人同时用剑刺向对方。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忽听邓家大门外有人高喝：“住手！”啊，两人的宝剑都已经刺出来了，突然间听这么一嗓子，他俩同时把剑往回一收。这也就是他们俩武功高强，已经都达到了收发随心的境界。这要是一般的人，本来这剑的劲儿都使足了，那想收还收不回来，还非得给对方刺上不可的。再说呀，这个一点红还是舍不得杀花云龙，他不想杀，旁边有人这么一喊，很自然的这个剑劲儿就往回来，他那个剑往回一抽，身子一闪，云龙那剑也就撤回去了。他们闪目往门口这一看，跑进来的是个五六十岁的老者，花白胡须都赶了沾了，浑身发抖，到了他们的跟前，未曾言语，是老泪纵横。他们一看，这不是别人，乃是邓家的主人邓普。本来邓普和儿子逃亡在外，还不知道因为什么这个时候他跑回来了。就见邓普冲着两个人一拱手：“云龙，蔡小姐，你们看在小老儿的我的份上，一定把剑收起来，不要相互残杀。虽说你们之间有一些恩恩怨怨，但是我想你们两个都是好人呐，过去我还有心思给你们做个大媒，可是因为过去你们有些仇恨，你们不能够缔结良缘。可是即使不能结成良缘，那也不能就这么你给我一剑我给你一剑都死在这儿啊。云龙跟我过去就是相识，蔡小姐对我又有救我和救我儿子之恩，我这一生一世也报答不了你的恩德，因此现在我拜求二位能够了却这场争斗，化干戈为玉帛。一点红他听着就把剑剑见面就给人家磕头尊位师父。贾明众人又引荐他见沈烈王，沈烈王知道啊，这个女老道救过自己，还帮过贾明战大海，那是倾国的恩人，连沈烈王对他都恭敬有加。但是女老道到这儿来说明自己来了啊，是投亲来的，给自己女徒弟找女婿。大家一听，哦，是这样，那不知道这位小姐是跟谁定。

0: 强对领导干部、关键岗位干部、年轻干部的教育管理监督，持续加固中央八项规定堤坝。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以铁的纪律狠杀不正之风，对反复发作的顽疾深入纠治，集中整治，对隐形变异的动向准确识别，及时处置，对顶风违纪的案件速查严处，通报曝光，深入推进风府同查同治。要持续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加大责任追究力度，推动广大干部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担当作为。中秋国庆将至，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速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
1: 第二十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四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单日斩获16金7银2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体操女团实现亚运会14连冠，游泳、射击、武术等项目捷报频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直升机马上到达终点，独属于直升机的冠军时刻，他是微笑着冲过终点的，属于中国田径在亚运会历史上的第200枚金牌。
3: 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19岁的中国小将直升机力压世界纪录保持者东道主选手山西利和，以1小时23分32秒的成绩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中国选手杨柳静以1小时33分40秒的成绩夺得冠军。赛后，运动员杨柳静说：“
4: 我一开始也是冲这枚金牌来的，就接下来的还是要冲今年的世锦赛和后年的奥运会。”
3: 武术赛场，中国队一日内收获2金。女子剑术、枪术全能决赛，中国选手姚洋夺得金牌；男子刀术、棍术全能决赛，中国选手高晓斌夺得金牌。射击赛场，女子10米气手枪团体决赛，由江冉鑫、姚千寻和沈逸瑶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此外，在女子双向飞碟团体赛中，由车宇飞、江一婷、蒋朝宇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随后的女子双向飞碟个人决赛中，江一婷又摘得一枚金牌。
5: 比赛开始。
2: 对于中国队来说，由于是男男女女的配置，所以前两棒男选手徐嘉余、董志豪要争取为后面两。
3: 游泳赛场，中国游泳队继续高歌猛进。女子100米蝶泳决赛，于一婷夺得金牌；女子100米仰泳决赛，彭旭伟夺得金牌；女子100米蛙泳决赛，唐千婷夺得金牌；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于子迪打破赛会纪录并夺得金牌。而在4x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张雨霏、于一婷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
2: 张展硕大长臂再次展现威力，现在已经明显来到第一板，亚洲纪录压在自己的腰上，到边漂亮，又一项亚洲纪录。
3: 在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张展硕发挥神勇，打破亚洲纪录夺得金牌。赛后他表示：“
6: 有足够的训练能力去支撑我去完成这个200米，今天也比较兴奋。”异国他乡拿了这枚金牌，我觉得我很自豪。
3: 体操赛场，在男子团体决赛中，由蓝星宇、邹静元、孙伟、田浩、张博恒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亚运会3连冠。而在体操女子团体决赛中，由杜思雨、柯庆庆、张清颖、张怡涵和邱奇元组成的中国队以166.462的总分夺得冠军，实现该项目的亚运会14连冠。马术三项赛个人赛中，中国选手华天夺得金牌。今天，中国健儿们将在乒乓球、游泳、射击、体操等多个项目中力争夺金。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商务

0: 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联合发布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 2135.8 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11.1%， 稳居世界前列。
1: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昨天在浙江杭州开展，本届博览会主题为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超2000家企业参展，集中展示数字医疗、数字出行、数字文娱等数字贸易领域的新技术和新方案。
0: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启动，到10月8号结束，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 2.84 亿人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 1.3 万列。今天起，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开行夜间高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俄军在100多个区域对乌军后勤中心及无人机生产车间等目标实施了打击，并控制了两处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称，在前线地区摧毁了俄军坦克装甲车以及无人机等大量装备。
0: 国际油价23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92.16 美元，涨幅为 1.81%。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3.08 美元，涨幅为 3.86%。
1: 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23号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由于欧洲全部乘用车中将近 40% 使用柴油，国际市场柴油价格飙升使欧洲成为全球受冲击最大的地区。柴油车主每天总计需要额外付出 2.03 亿欧元。报告呼吁持续推动欧洲汽车油转电。
0: 意大利参议院23号表决通过可持续核能授权法案，该法案授权意大利政府制定核能领域的整体法律框架。据介绍，意大利最早可能于2033年到2034年实现核能发电。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后，意大利境内核电站陆续关闭。近年来，随着能源安全和减排问题受到关注，意大利政府重新推动发展新一代核能技术。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勇、潘荣，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奋进的力量。
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丹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5: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6: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为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23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纪念发展权利宣言通过40周年高级别会议上发言，呼吁国际社会矢志践行发展权利宣言精神，携手发展共享人权。孙磊说，40年前发展权利宣言确认发展权是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开辟了世界人权

事业的新天地。当前地缘冲突、南北鸿沟、治理赤字等挑战日益加剧，实现发展让人人得享人权依然任重道远。孙磊呼吁要坚决捍卫发展权利，协力推进共同发展，营造公平发展环境，团结应对发展挑战。发展权贯穿于其他各项人权，既是每个人的权利，又是国家和全体人民共同享有的权利。要坚持正确人权观，确保发展权得到充分承认和同等重视，校正国际人权治理方向。孙磊表示，中国人民为争取发展、实现发展权付出了艰辛努力，并取得巨大成就。中国持续深化国际发展合作，推进落实全球发展倡议，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全球南方及世界可持续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文物局今天在北京发布三项赴外考古项目新成果，包括中国埃及联合开展的孟图神庙遗址考古，中国突尼斯联合开展的本阿鲁斯森林遗址考古，中国吉尔吉斯斯坦联合开展的红河遗址考古。当地时间9月23号，英国向中国返还12件流失文物艺术品的交接仪式在中国驻英国使馆举行。此次英国返还的12件文物艺术品由英国伦敦大都会警察厅在办案过程中查获。中英两国均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缔约国。在公约框架下，国家文物局通过中国驻英国使馆与英方密切协作，成功实现上述文物艺术品返还。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23号发布的报告显示，由于国际市场柴油价格飙升，欧洲柴油车使用成本大幅增加。欧洲柴油车主每天总计需要额外付出超2亿欧元。欧洲多国柴油价格近期持续上涨，法国与德国柴油价格近日都突破每升2.40欧元关口，双双创下历史新高。报告指出，地缘政治冲突和成品油供应受扰导致国际市场柴油价格飙升，欧洲全部乘用车中有将近40%使用柴油，这是欧洲成为全球受柴油价格高企冲击最大的地区。亚运快报，第20届亚运会24号将产生55枚金牌。今早武术散打男子60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唐思硕夺得金牌。武术散打男子65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汪成锦夺得金牌。武术散打男子70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马硕夺得金牌。此刻提示，中秋国庆双节假期铁路运输开启，铁路12306里有一些隐藏的福利和服务，比如在12306旅游专区里，一次性买好票可以分多次出行，15天有效期内都能做，覆盖全国242个车站，成人最低8.5折。今年还新增了儿童折上折，一个订单最多带9个人，儿童票价直接在成人价的基础上打对折。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关注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赛首日，中国选手亮相全部64个项目，比拼硬核技艺。世赛比什么？新增赛项背后，产业正在呼唤怎样的人才？
1: 中国体操男女团双双力压日本队夺金，乒乓球男女团今天同样将与日本队争夺金牌。第20届亚运会哪些赛事精彩，值得期待？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漆。
2: 进行时，
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天进入开赛首日，从精密制造到数字技术，从匠心手作到智能应用，赛场内外处处是毫厘之间的较量。71位中国选手亮相全部64个项目，向世界展示硬核技艺。
4: 赛场里，年轻的中国技能健儿沉着应战，他们指尖翻飞，目光如炬，用实力诠释技能成就梦想的青春答卷。而作为全球技能领域的顶级赛事，这里不仅是高手过招的竞技场，也是观察产业新需求的一扇窗。
3: 在这场世界级比拼中，都有哪些不容错过的精彩瞬间？新增赛项的背后，产业正在呼唤怎样的人才？一起来听总台记者车丽、张继宇、伊诚的报道。
5: 走进智慧安防技术项目比赛现场，工位上摄像机、门禁、烟感传感器等成套安防设备整齐排布，各国选手们一手操作工具完成设备安装布线，一手紧盯电脑终端调试系统参数，赛场内只剩下工具碰撞声和键盘敲击声。中国选手李金泽身着工作服，头戴安全帽，正在进行硬件搭建。
6: 监控系统也是在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需求，是一直在存在的。跟人工智能啊、视频算法之间相结合呀，乃至未来引入多模态大模型等等，这些会是一个新的方向。
5: 这是本届大赛的新增赛项之一，也是极具科技含量的全新赛道。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智慧安防技术项目，中国专家组组长齐力介绍，看似像搭积木一样组装设备的智慧安防竞赛，实则对选手的综合能力提出极高要求，远不止简单的硬件安装。
7: 硬件安装的确是基础，但比赛评分中硬件安装仅占15%，而软件配置、运行、维护和优化调试占85%。这就要求选手同时掌握硬件操作、编程和网络安全等技术。
5: 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比赛现场，中国选手郭夏婷正在电脑和专业设备之间进行紧张操作。和传统印象中手工做牙不同，选手需要面对数字化口腔采集、数字化诊断和牙体设计、固定修复体制作以及数字化全口义齿制作等不同任务。第48届是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全球合作伙伴代表平浩介绍，
8: 这个行业其实在中国已经很成熟了，但是即便成熟了，就是说现在数字化起来这方面，就掌握数字化技术的一些人才是缺少，用到了像扫描仪、像 3D 软件还有打印机，整个工作环境会好很多，而且效率会提升，包括精准度都会提升。
5: 数字化并没有让口腔修复变成一键完成，从形态、颜色到咬合功能，仍然需要技术人员进行精细判断和调整。第48届是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上海队教练组组长周曼丽说，口腔修复已经进入数字化、人工智能和医工交叉的发展阶段，赛场对复合技能的考察也对应着行业对新一代数字化口腔修复人才的需求。
9: 没有任何的捷径可以走，就是不断地训练自己的手眼协调，然后熟练地操控我们的软件，才能够达到这个模块的高分。每一个模块对选手的要求都是非常高的，应该说已经比我们平时工作当中对工作者的要求

0: 是不高。
1: 数字交互媒体设计项目也是首次进入世界技能大赛的舞台，中国选手刘凯文正在电脑前进行需求分析和前期策划。按照当天赛程，选手首先需要理解任务背景和用户需求，在此基础上梳理后续作品的设计方案。记者在现场看到，不同选手的屏幕上呈现出的内容并不完全相同，有人在梳理文字和整体框架，为之后的平面内容、视频内容和交互制作进行前期准备。第48届世赛数字交互媒体设计技术支持杨兰婷介绍，
2: 今天的比赛日程是进行前期的策划，第一天是需求分析与策划，然后第二天是平面的制作，第三天会进行一些视频内容的制作，对，然后第四天再是交互以及最后的整个产品整个项目的优化。主要是先了解这个任务，比方说背景是什么，然后用户需求是什么，那么就可以通过这个需求呢进行一些方案的制作。
1: 从报纸、海报等单向传播，到网站、软件和数字内容中的点击、滑动、跳转和反馈，媒体产品正在增加越来越多的互动体验。与之相对应，数字交互媒体设计师、多媒体设计师、体验设计师等岗位也要求从业者同时理解内容、设计和技术。一个新增赛项所考察的正是数字媒体生产方式变化后产生的新技能组合。第48届世赛数字交互媒体设计上海市专家组组长杨国华表示，
3: 数字交互媒体不单单对数字技术能力有要求，而且对我们信息技术能力有要求，它要方案设计，要对设计的这个产品包括创意的产品，它有美，对美的这个感受和能力的这个把控，还要有什么动画设计能力，对吧？要有编程能力，要达到这个交互的能力。
1: 目前我国技能劳动者总量超过2.2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达到7200万人，从工厂车间到数字前沿，从传统手艺到智能应用，这支庞大的技能人才队伍正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支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世赛是技能人才的星光大道，让技能价值能够被看见、被尊重。
4: 我们认为每一位深耕技艺的参赛选手都是新时代的追梦人，我们将坚持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理念，不以名次论英雄，不为奖牌定高低，全力打造公平公正、充满活力的舞台，让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技能之光照亮青年成长之路。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5: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9: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10: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9: 得，你心情不错呀。
10: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9: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11: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1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
14: 屋，金泉水水源，甘甜清冽。北纬30度，龙井茶原叶采集，13道工序精酿生产，绵密醇厚，好喝不苦。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1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
5: 之声
13: 行驶。
15: 再来关注第二十届亚运会。昨天亚运会赛场产生了33枚金牌，中国代表团获得了其中的16枚金牌，并以48金20银10铜的成绩继续领跑奖牌榜。
16: 泳池中19岁的游泳新星张展硕再次在最后关头逆转，并打破男子200米自由泳亚洲纪录。唐前廷和于子迪分别创造女子100米蛙泳和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新的亚运会纪录。
15: 体操男团决赛中，面对志在主场夺金的日本队，中国队后来居上，实现3连冠，第13次获得亚运男团金牌。体操女团决赛中，全部由亚运新人组成的中国队战胜日本队，实现14连冠。
16: 此外，备受关注的男足比赛当中，中国队保持不败战绩，以小组头名晋级。更多亚运赛场详细战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前方特派记者方亮报道。
17: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4个比赛日，中国队多点开花，继续高居金牌榜首位。田径项目当天正式开赛，19岁的石升吉在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中摘下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
18: 战术之前就是先跟走，随后就说一直锻炼我临走比赛，所以说我看他们降速了，那我就你们不行，那就我上，然后全程临走，展现自我，展现中国青年运动员的风采。
17: 这也是中国田径队在亚运会历史上的第200枚金牌。从1974年首次参赛时的第一金，到半个多世纪后由不满20岁的小将完成第200金的接力，中国田径队的底蕴在这一刻有了最生动的注脚。随后，杨柳静获得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金牌，田径首日两金被中国队包揽。游泳依然是当天的夺金大户，中国队单日进账6金。
19: 张展硕大长臂再次展现威力，现在已经明显来到第一板，亚洲纪录压在自己的腰上，
20: 已经开始憋气滑平打腿到边。
19: 张展硕到边漂亮，又一项亚洲纪录，又一场精彩的逆转获胜。
17: 张展硕刷新亚洲纪录，拿下男子200米自由泳金牌。于一婷夺得女子100米蝶泳金牌，彭旭伟获得女子100米仰泳冠军，唐前廷在女子100米蛙泳中刷新亚运会纪录夺冠，13岁的于子迪夺得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金牌，男女混合4×100米混合泳接力也成功卫冕。体操赛场由邹静媛、张博恒、蓝星宇、孙伟、田浩组成的中国体操男队力压主场作战的日本队，实现亚运会男子体操团体3连冠。这也是中国体操男团的亚运第13冠。中国男子体操队邹静媛，
18: 作为中国体操队来说，我们永远都是最重视这个团体的。
17: 经历亚洲体操最高水平的正面较量，中国体操男团的战斗力在奥运新周期依然稳固。体操女子团体决赛，由柯庆庆、张清颖、邱其媛、张怡涵、杜思雨组成的中国体操女队同样顺利摘金，取得亚运女团14连冠。中国女子体操队柯庆庆，
21: 我觉得非常激动，也非常开心，跟姐姐们一起站上队长领奖台。
17: 射击赛场，江冉星、姚千寻、沈逸瑶夺得女子10米气手枪团体金牌，车宇飞、江一婷、蒋朝宇问鼎女子双向飞碟团体冠军，江一婷还在个人决赛中打破亚洲纪录，再添一金。武术赛场，高晓兵、姚洋分获男子刀术、棍术、女子剑术、枪术全能金牌，为武术套路项目收官交出完美答卷。球类战线同样令人振奋，U23男足0-0打平阿联酋队，小组第一晋级8强，全队以稳健防守换来3场不败，为淘汰赛树立了信心。队长吴曦，
22: 这3场比赛我们都很好按照教练的赛前的部署去进行比赛，尤其是最后一场比赛吧，因为在场上我就跟大家说，我们要用我们的纪律性去战胜，就是能够出线嘛，然后能够去回到我们想要的成绩，然后最后我们也做到了，然后是全队上下一起努力去继续前进吧。
17: 此外，马术3项赛昨天完赛，中国队选手华天成功卫冕3项赛个人赛，乒乓球男女团、羽毛球男女团也都顺利闯进了决赛，收获多枚个人金牌的同时，团体项目也多线告捷，说明中国体育的优势更靠成体系的梯队建设和整体竞争力的持续输出，这是冲刺洛杉矶奥运会最需要的底气。
15: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将产生55枚金牌，其中张展硕将冲击6金王荣誉。中国队与日本队将在乒乓球男女团体

决赛中相遇。国羽男女团今天也分别将在决赛中对阵印尼队和日本队。更多精彩看点，一起来听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带来的赛事前瞻。

0: 我的朋友，欢迎您锁定今天的新闻直播间。歌声聚力量，青春绽芳华。在刚刚落幕的辽宁省第二届国际大学生合唱艺术展演中，营口职业技术学院是不负众望，再创佳绩，一举斩获了金奖、三等奖两项重磅的荣誉，实现了赛事两连冠的这个亮眼的突破。纯净悠扬的青春和声，从营口最美校园唱响到辽省舞台，不仅展现了营职学子朝气蓬勃、昂扬向上的青春风采，更是让全社会看到新时代职业院校的美育力量与育人温度。那今天呢，我们就想和这些非常棒的营职院的代表们聊聊天。获得本次省赛斩获金奖、三等奖的营职院的八名师生代表走进了我们的直播间，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他们啊。营口市职业技术学院大学生艺术指导团导教师、合唱团团长兼指挥袁宇，您看你有这么多的内容，你，崔旭啊，崔旭。两位老师，一位是崔旭，一位是袁宇哈。那崔旭老师呢，是我刚才介绍的，是营口职业技术院校素质教育学院院长、教授，营口职业技术学院大学生艺术团指导教师、合唱团团长兼指挥。内容好多呀，您希望我说哪个啊？我还是叫您崔老师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那另外一位呢，是营口职业技术学院师范教育学院的副教授袁宇，我也叫您袁老师好不好？
1: 好的，
0: 好，认识你们很高兴哈。我们再来认识四位青春靓丽的学生哈。古家俊，举个手啊，这是这一次团队中唯一的一个男生。觉得任务重不重？
2: 也不算太重吧，算比较荣幸。
0: 就起到平衡的作用。
2: 是的，
0: 这世界是男女各一半的哈。
2: 的，
0: 然后董佳怡。
3: 哈喽，大家好。
0: 杨洋。
4: 你们好。
0: 还有肖兰怡。
5: 大家好。
0: 好了，我们认识了这个优秀的团队啊，稍后我们就要走进他们，听一听荣耀背后的坚守与付出，解码营口职业技术学院崇德育人、以美育人、争先创优的职业发展新答卷，好吧？那首先我们想问一问哈，两位带队老师了，学校实现了合唱展演两连冠，斩获金奖、三等奖双奖项，那咱得有优势啊，这个优势是啥？今天咱们亮一亮好吗？还有咱们在备赛期间，我相信就是咱有底气啊，所以才能做得这么好，干得这么漂亮。那学校提供了哪些支持？两位老师给我个答案好吗？崔老师，
6: 大家好。非常开心今天能来到直播间，和大家一起分享这个备赛与参赛的这个过程啊。我们团队的这个核心优势呢，并不是依靠少数的特长生来撑场面，而是拥有全院倾听彼此成就的团队底色。我们合唱团大部分的同学都来自各个二级学院，他们并不是和艺术相关的这个专业，但我们合唱追求的呢，不是个人声音的突出，而是学会收敛自我，互相托举，实现声音融为一体的这个效果。同时，我们已经连续八年参加了辽宁省大学生艺术展演，建立起了成熟训练体系与稳定的梯队。我们依靠老队员传帮带，帮助新队员快速成长，这是我们能够持续取得好成绩的根基。当然，我们本次斩获双项奖，是离不开学校全方位的保障托举。素质教育学院呢，统筹整体规划，各个二级学院协调同学们的课时、实训时间、排练场地、专业设备、专项经费、心理疏导以及我们出行的安全，全部都落实到位。我们的校领导也多次关心备赛的进度，为我们师生鼓劲儿。艺术团呢，实现常态化的训练呢，坚持备战省

0: 赛的传统，我们并不是临时组队冲击比赛，而是长期的深耕，厚积薄发，学校就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
1: 那崔老师，这里面我还有一个问题给你哈，就你刚才说的可能是站在校的这个角度，我希望你站在指挥的角度评价一下你们这个合唱团。
0: 说实话，我们的学生整体因为都不是学这个专业的，不是学这个专业来的，而且因为我们是专科院校，照比沈阳的其他的全省的其他的这个院校本科院校，他们停留在学校的时间非常非常短，但是我们即便是在这种时间短的这个情况下，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学生也非常的听话，按照学校整体的这个部署时间呢，包括我们老师的这个排练的进度，来认真的努力的完成好我们这次赛事。
1: 那就是站在舞台上的时候，你看着你的团员，你的心态是怎样的，你的心里是怎么样的？
0: 其实也是五味杂陈，就是难免没有紧张，实际上老师也会有紧张，但是我给我的队员们在上场之前就是两个词，自信从容。我们这两首歌，一首是满城烟花，一首是青春舞曲，我也告诉我们的队员们两个字，一首满城烟花带有温情，温情来演绎这首歌曲。第二首歌曲是青春舞曲，让他们热烈拿出自己最美好的青春风采，展示给全省的这个大众观众们。
1: 就是认真完成了自己。
0: 对，
1: 而且我深信哈，就是在崔老师指挥的过程中，你心底一定会涌起这样的情愫，我的学生，我的爱，
0: 是
1: 就哪个都瞅着招人稀罕。
0: 对对对，
1: 是不是这种感觉哈？
0: 真是这样。
1: 那袁宇老师呢，我相信哈，您和崔老师有点不一样，就是您的对于我刚才的那两个问题会给我什么样的答案呢？
2: 那这样吧，我是从这个在训练层面上就是继续补充一下吧。在训练层面上呢，我们的指导教师呢会在这个作品的声部平衡、作品的情感表达上反复的打磨推敲，孩子们呢也怀揣着就是对合唱的真挚的热爱，孩子们能够彼此信任，目标统一，拥有很强的集体的凝聚力，学校呢也能够统筹的协调教学与排练，最大程度的化解孩子们学习和训练之间的冲突，让大家可以安心的投入备赛。
1: 那袁老师还是就是因为季节的原因，他也有一些过敏的症状哈。
2: 对对对，
1: 我就想通过直播节目治好你，在这个过程中啊，我在做这个努力啊。我想再给你一个问题，就是孩子们唱完之后从舞台下来的时候，你和他们有什么交流吗？
2: 抱他们。
1: 哎，我想指定是哈，一共有多少个拥抱？抱不过来吧，估计。
2: 对对。
1: 哎，你们团员一共有多少人呢？
2: 我们呢，这个是个小合唱的团队，就是按照这人数要求呢，我们就是选择了就是14个最优秀的孩子。
1: 14个孩子，那我知道你那天抱了14个拥抱是吧？哈，好开心啊！就是在那个过程中，我深信哈，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只有通过很多要经历事儿，他才能够有情感更多的迸发，就是一定很难忘，是不是？甚至有的很多参加过这样赛事的同学啊，老师说真是终身难忘。如果回忆在营职的一些时光啊，这一定是个亮点，一定是个锚点啊。那好，那接下来我们再说，学校呢，在各类活动中，我们都能够感觉到，就要往前撵，啊，要争先啊，这种学校氛围啊，和学校职业教育办学呀，还有人才培养理念有怎样的关联呢？崔老师，
0: 职业教育吧，它本身，它既要掌握这个技术，擅长实操的这个技能人才，它更要培育敢拼搏、能坚持、善协作、追求卓越的新时代的技能人才。我们学校呢，始终倡导踏实笃行、奋勇争先的价值导向。落实在技能赛场，那也就是精益求精。 展现在艺术舞台呢，就是反复打磨，体现在日常学习，就是不轻言放弃，愿意为目标持续的付出。这份校风它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贯穿人才培养的全过程。我们为集体荣誉全力以赴的精神和工匠精神当中专注、坚持、协同、追求品质的内核是一脉相承的，这正是我们职业教育希望传递给我们学生的精神力量。
1: 其实我也想翻译一下崔老师刚才给我们的这些信息哈，我觉得就360度无死角，是不是全方位的发展，是吧哈？就不能有短板，就是让每个孩子都能够站在属于自己的人生席位去展示，即便是好像不那么圆满，但也是满满的收获，是不是哈？那袁老师你那边呢？
2: 那我也介绍一下啊，就是争先出彩的校风呢，与我们学校职教人才培养的理念呢相辅相成。职业教育呢不只传授专业的本领，更看重塑造学生的担当意识、协作能力与精益求精的品质。合唱这类集体项目所需要的迎难而上、协同配合和专业课小组实训、实操练习的内在要求是相通的。我们呢鼓励学生能够参与各类的赛事和展演，就是希望孩子们能够跳出课堂，在实践中锻炼沟通的能力、责任意识，树立孩子们争先进取的信念。当学生把团队协作、不惧挑战的习惯内化于心，反哺到专业学习、岗位实训当中，就能够带着这份韧劲儿钻研技术。那我们学校的美育文体活动和专业教学互相赋能，真正落实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培育出素养全面的职教学子。
1: 你看袁老师这个咳嗽有点好了啊，这个已经渐入佳境了。我采访过，真的采访过很多学生，我有一种感受就是什么呢？就是医好白好，就啥呢？就当这个学生他有一个优秀的习惯，比如说他弹钢琴，我曾经采访这个孩子，他弹钢琴弹得特别有力量，特别好，俨然就是一个演奏家的范儿哈。然后老师偷偷地跟我耳语，你知道吗？一个女孩子啊，她踢足球踢得特别好。然后当时我就一激灵，哇，还可以这样吗？这文体不分家了。然后我就想，那学习一般吧，这都把精力弄在这上。他说他年级前十。哦天哪，就是这样。其实有的时候方方面面，他可能通过这样的一个活动反而给他学习也赋能了哈。那我们接下来再想了解一下学校打破职校重技能轻美育的固有认知了，是吧哈？那在技能培养与美育育人方面，咱们都有什么新的做法还有举措，给我介绍一下呗。
0: 好的，我来说一下。社会上呢可能存在一些刻板的印象，认为职业院校只是重视这种实操的技能，美育只是锦上添花。但在我们学校呢，美育不是可选可不选的课外活动，而是纳入了整个人才培养体系的刚需内容。我们主要做了三方面的探索。首先呢，搭建了全域美育体系，依托素质教育学院开设美育教育等面向全体学生的核心课程，将音乐呀、美术还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非遗文化浸润融入了我们的课堂教学。第二呢，我们打通了课堂到舞台到实践的培养通道。以大学生艺术团的为龙头，我们有下设了合唱团、器乐团、舞蹈团等等多项梯队，常态化的参与省市级的艺术赛事，把我们的美育课堂呢延伸到真实的赛场和活动舞台上。第三方面呢，我们还推进了专美融合，推动审美素养、文化自信渗透进各个专业技能的训练之中。工艺质感呢、服务温度啊、设计美感都是技术与美的结合。我们让学生懂得了技能安身立命，美育拓宽格局，赋予人温度。
1: 这个说的真好哈。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大家会发现这个时代啊不断的在进步，比如说 AI 现在已经影响到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但是有一点特别重要， AI 它的美商可能是无法和我们 包括情感

0: 合唱、书画、舞台剧等等这些校园的活动，让学生呢在排练、展演，习得的协作、兼任等素养能够迁移到他的专业学习中去。三是坚持技能赛场加美育舞台双轨并行，技能大赛锤炼了硬本领，艺术展演呢涵养了人文的情怀，双向赋能，培养了技术过硬、内心丰盈的学生们。
1: 其实以前呢，大家对就是比如说职业技术这类院校理解的就是有一门专业的技能就挺厉害了，就大师傅嘛，对不对哈？就在个工匠精神就是体现在这儿。但是你会发现呢，他们在人生的另一面还有他们非常独特的这样的一种能量和天赋，就显得非常有魅力，你知道，非常有腔调哈。最近就在讲这个腔调这个词嘛哈，就很好。好，那我发现哈，营职院啊，就最近收获了很多的关注，因为你看前一段9月10号那个教师节的时候，包括省里领导也到营职院来视察哈，就充分的体现了就营职院受到了关注。受到关注的原因呢，是因为各方面的工作都很扎实，都很亮眼。那我们再说一下，就是在学生综合素质培养啊，还有助力学生全面成才方面，我们的举措好吗？也是由这次合唱，我们想到了很多这方面的内容。
2: 是，我们的学校一直坚守立德树人，无欲并举。我们培养的目标呢，不只是培养应用型的技术人才，更是培养人格完整的新时代的青年。首先，我们夯实通识素养根基，依托我们素质教育学院一体化推进美育、劳动教育、心理健康、人文通识教育，实现全体学生的全覆盖。第二呢，我们还打造课赛训展完整的成长链条，针对学生不同的特长呢，提供发展出口。技能方向对接技能大赛，创新方向呢对接创新创业平台，文艺方向呢拥有展演的舞台，社会实践拥有志愿服务渠道，坚持多元化的评价，不使用单一标准衡量学生。第三方面，我们还坚持呢以文化人，以艺润心，把红色文化、辽宁本土的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校园文化课程思政与艺术实践。第四方面，夯实梯队与师资保障，艺术团的指导教师啊，课程思政的教研团队、班主任辅导员队伍长期陪伴学生的成长，引导他们确立目标、锤炼品格，真正的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的发展。
1: 袁宇老师，你就说说，就是从我们获得全国关注这方面，是不是也是得到了就是大家的这种肯定？这方面跟我们来聊一聊。
0: 能够获得的全国的关注呢，是对我校育人为本理念的肯定。在综合素质的培养上呢，首先我院坚持的是德技并修，将工匠精神和职业道德呢融入了整个教学的培养的全过程，同步做好品德上的塑造，树立正确的职业价值观。其次，我院呢能够深化技能美育双向的融合，借助艺术这个平台呢涵养学生的人文素养。再者呢，就是构建了多元实践的育人体系，兼顾了专业实训竞赛与社团文体志愿活动，能够根据每个学生的特点呢因材施教，挖掘每位学生的闪光点，同时呢强化了心理赋能与人文的关怀，提升了学生的抗压能力与集体的意识。我院呢致力于培育品德技能身心素质全面过硬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1: 就提到学校优点的时候，这个腔调都高了，是吧？那我们这一部分哈，关于老师的采访部分呢，我们先聊到这儿，然后呢进入半点报时。在这之前呢，我想给你们放一首歌，因为你们不是合唱吗？然后选了一首合唱版的《回头看》，走了很远的路，我们一起来听听啊。
3: 好啊。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2: 比赛开始，夺标五八。
1: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爱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时代节点，新闻热点，生活观点，厘清来龙去脉，还原事物本真。新闻直播间，说给你听。

真是让人感觉到有一种嗨起来的感觉，因为我们今天在谈的一个话题呢，是和营口职业技术学院优秀的这些代表，因为他们获得了辽宁省啊第二届国际大学生合唱艺术展演的金奖和三等奖两项重磅的荣誉。那今天呢是有带队老师啊，营职院的素质教育学院院长教授，还有他是合唱团的指挥还是指导教师那崔旭，另外一位呢是副教授袁宇，他们这两位老师带队啊，学生呢分别是古家俊、董佳怡、杨洋还有肖鸾仪。那学生们呢刚才在听老师讲哈，其实他们已经跃跃欲试，给你们一段音乐，然后咱们闪亮登场好不好？

0: 好了，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优秀的团队的代表啊，佳俊，也是唯一的一个男生。我想问一下，就在备赛的过程中，就是是不是心情一直是很平静的？
1: 平静是不可能做到的，就是一直保持亢奋的状态。
0: 亢奋，
1: 对，非常激动，
0: 一直在激动。
1: 对，
0: 练习了多长时间？这个周期有多久？
1: 像我们练习周期时间其实挺长的，我们有两个学期吧，大概。我们挑战其实非常多，一方面呢，我们的专业课，实训任务非常非常多，我们可能只能挤在午休、傍晚或者周末，我们展开这个排练。那我们经常下课呢，就要去匆匆赶往这个排练现场。
0: 下课就去？
1: 对的，对的。
0: 这个下课是指今天所有的课都上完了，还是就是课程与课程中间的那一点点时间也要练一练？
1: 就是比如说我们中午。
0: 午休的时间，
1: 对，我们这个时间我们去排练一下。晚上，我们晚自习的时间也可以去排一下。
0: 这让我想起了一个谚语啊，就时间是海绵里的水，挤一挤还是有的，说再挤哈。
1: 是这样的。
0: 好。
1: 这是一方面，我们需要克服的困难呢。一是时间问题，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合唱声部磨合难度非常大。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曲目音准复杂，和声层次比较多，低声部呢很容易被主旋律，就我们高声部带跑偏。
0: 我觉得在合唱团里高声部就是太好唱了，低声部真的好难，就一个立场不坚定就被带跑偏，是吧？
1: 是这样的。就像您刚才说的，就有偏差就会影响整体的效果。然后排练中期呢，我们还从稍微平静，全体队员演唱水平就是不理想的状态，很难达到这个理想的效果。但我们团队呢，人人都有一个不服输的品质，就全都没有放弃。老师们呢，逐句打磨作品，非常的辛苦，然后录制各种声部啊、音频，方便我们课后巩固练习。声部长主动组织，继续加练。
0: 那加练还有啥时间吗？你看你刚才那个午间晚，
1: 就是，学生们晚上回寝的时间，这个时间
0: 也利用上了。
1: 对，
0: 哎呦，
1: 大家都非常积极啊，就是演唱基础水平好的呢，然后也会帮忙扶持，就是稍微差一点点的，
0: 就精准帮扶了，一对一了，能达到这种状态哈。
1: 然后我们疲惫时呢，大家都会互相打气，互相加油，这个就是给我们的动力。动力非常的大。然后这段经历呢，让我明白合唱从来不是比拼音量大小，而是学会聆听彼此，呼吸同频，依靠相互托举的团队默契，我们一步步突破瓶颈，把困难化作和谐的和声。
0: 那佳俊刚才在说这些的时候，我想提炼出这些文字的过程中，也会有一帧又一帧非常珍贵的画面在眼前晃动哈，就和同学们共同为了一个理想一个目标去打拼，然后感觉到劲儿往一处使，心往一处想。而且我相信站在台上的时候，可能我们彼此都有一个潜在的两个字，我在。
1: 对，
0: 我们都在，我们在一起，心与心相通的那种感觉啊。
1: 对对，
0: 同频共振嘛，对吧？
1: 精神上。
0: 对，好。那佳俊哈，就说这些，我觉得就不够专业。
1: 哦，
0: 唱是专业，是不是？
1: 你有什么想问的？
0: 我有什么想问的？我有想提点要求，就你擅长唱什么？
1: 因为我在合唱团担任是高声部嘛。然后我平时喜欢美声这种东西。
0: 哎呀，那我们直播间你要是来两句美声，会不会有局限？你今天开嗓了吗？
1: 我今天其实也可以。
0: 也可以来两句，好吧？你觉得你最拿手的，我把音量稍微放低一点，要不然要吓着他们。好，来吧。
1: 那我就那个来两句。
0: 好。
1: 展示一下啊。

0: 你们看没看刚才那个声音柱都打到红了，到顶了，是不是？所以你还往回来呢哈，就封箱嘛，就每升这个肺活量就像封箱一样，哦，好棒啊！好了，佳怡等着急了吧？佳怡，知道获得了金奖了两连冠的时候，那你想了些什么？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嗯，当然，当时的心情非常的激动，非常非常的激动，以至于晚上可能半夜睡觉的时候都能梦到我拿了金奖。
0: 有的时候会不会还有点懵住了？这是不是真的？到底是不是真奖属于我们了？会吗？
1: 也会。因为可能自我感觉就是没有那么好，但是这个金奖这个通知到我的那个耳朵里的时候，我确实懵住了，然后有点难以置信，但是更多的还是激动开心。
0: 你知道美的最高境界是啥吗？就美而不自知是最高的境界，你知道吗？就有的人就很嘚瑟，很凡尔赛，我最美，其实那个人不能美到哪里去，但是这个人呢，他就是淡淡的，然后别人都觉得他美，他自己还觉得我太一般了，我可能没有那么好。这就是佳怡的心态。
2: 他那几天呢感冒了，头上场之前一直都状态非常不好，因为我们也是高声部低声部都找了两个同学做替补，我还问他说能不能上场，他们两个都是参加过两届这个合唱，首届和这个第二届他俩都参加了，而且都获得一等这个金奖，所以说他俩的感触和别人还不一样。上场之前他也总说，他说老师我这个感冒了能不能行，他就觉得那两天状态就不像往常那么好，所以他心里有一点就是那个遗憾吧，小遗憾，但是还好，都完成得很好。
0: 所有的艺术都是遗憾的艺术，就没有一个人，就是比如说像我们主持节目，就没有说哎，我这个通篇我没瑕疵，我哪句话说的都在点儿上，我真棒，没有一个是这样的，总会在复盘的时候这一点或那一点觉得哎，
2: 这样
0: 如果那样更好了，对对，有复盘。
3: 对，是这样。
0: 好，佳怡，我们是不是打断你话了哈？你的话没说完，我们就不让你说了哈，继续吧。
1: 其实这份金奖承载了我们很多人的付出的，有上一届的学长学姐打下的基础，还有老师们日夜的陪伴，更离不开全队每一位的成员始终如一的坚守。当然呢，学校也为我们搭建了省级高水平的展演平台。两连冠于我们而言并不是终点，而是一份沉甸甸的接力棒，这一份荣耀属于整个艺术团，属于学校，未来的我们会坚守心中这份热爱，把这份团结拼搏的精神继续传递下去。
0: 好，那我希望在接下来的发言人中，佳俊和佳怡啊，你们都能够说一点更多的自己的感受，比如说小故事啥的哈。你比如在学校参与这个合唱团这个经历中，你们的收获呀，还有自身的改变是什么？你有没有特别难忘的，跟我们在这里分享一下好吗？佳俊。
3: 哎，其实呢，刚开始加入合唱团，我性格其实是比较内向的。我是一个 I 人。我是一个 I 人。我原本以为这个合唱

0: 是学几首曲子啦，没有这些系统的训练，不会任务量这么庞大。但是经过这些训练之后，我的这个心态和我的认知对这个合唱，我进行一个改观。我认为这个合唱不是这么轻松简单的，是需要大家去磨合来给它搞定的。让我学到了很多，比如说懂得责任吧，一个承担。现在我在这个合唱团担任一个团长的一个职责。这让我就是更加的确信了我的一个目标，就是把这个合唱团作为一个接力棒，我们这一代给它做好，然后传到下一代弟学妹们上去。是这样的，我是这样一个想法，就是有一种集体观念感，是非常重要的。
1: 而且在合唱中哈，你发现没有，是需要人克制的。
0: 是的，
1: 合唱你不能够为所欲为，就有的人我肆意奔放，像那个苏东坡，我想咋地就咋地，我要奔放，把我的情感表达得通透，像李白。其实你不可以的，你一定要救着大家，是吧？如果你看那个短板，我们大家在讲就是一个桶它有短板，你总说补短板补短板，是吧？要让把这个短板和它一齐，大家都得是一齐的才行，是不是？
0: 是这样的。
1: 那你们就是在合唱团训练时间久了，你们会不会有心有灵犀的感觉？
0: 这是肯定会
1: 有。能不能讲个小例子，这就有趣了，佳怡。
2: 比如说就是我们那个几个专业不同专业的同学都并肩奋斗了，然后成为了朋友，然后呢就是比如一起吃饭呢，或者是一起出去玩耍，有时候就是我们彼此懂的，给一个眼神都知道他下一步要做什么。
1: 你看，这就是大家在一起磨合嘛，是不是就默契嘛？
0: 磨合的
1: 时候，就在大学期间，因为合唱团会有很多真的要好的朋友，
0: 是这样。
1: 很棒啊。那佳怡你呢？你有啥最大的改变呢？
2: 我的改变就是什么？原先呢，我可能对这些歌曲的曲目，并不知道它的背后故事和历史情感。然后现在能读懂，然后进一步树立了文化自信。合唱没有直接教会我专业技术，但锤炼出了我的意志品质，能够帮助我勇敢应对学业时序乃至未来职场当中的各类难题，让我懂得找准方向，坚持协作，就能够实现突破自我。
1: 有一句话讲得好哈，叫一个人走得快，一众人走得远，是不是？这个特别适合合唱，
0: 是
1: 吧？哈，好，那接下来我们要采访三等奖获奖的学生代表了，那我们也给他们点掌声，好不好？鼓励鼓励。啊，就是参加规格这么高的比赛，相比日常训练哈，最大的体验和成长是什么？杨洋。
3: 参加这次首级展演，我的感触是挺深的。在备赛阶段，我们不断挤压课余的时间，反复打磨音准和节奏，一句旋律就会练习很多遍。训练的时候，我学会了跳出只关注个人演唱的思维，学会了聆听身边同学的声音，主动融入到集体里面去。训练的强度很大，长时间重复演唱，就是很多老师和同学的嗓子有时候也会变得很沙哑，但是大家都没有怨言。那段时间有的同学甚至是有发烧，但是就是也都在坚持。演唱的时候哪里出现问题的时候，老师就会带着我们及时的修整，就是这份并肩作战的团队凝聚力，我觉得是一份很宝贵的收获。
1: 那杨洋，我想问一下，你刚才说到了哈，就有的时候一句反复的磨，反复的唱，我想知道那是哪一句。
3: 就是我们的低音和高音融合的那里。低音就是总是唱的就是不那么理想。
1: 那你就把那句能愿意在直播间里给我们展示一下吗？
3: 好，我想一下啊。
1: 来一句就 OK 了。

0: 的脸庞，
1: 我是低声部，
0: 我是唱的低声部的地方。
2: 我真的哈，我以前小的时候，我一想到低声部，我觉得就跟那个噩梦一样。我一唱那低声部，我说我这是唱歌吗？这不是让我跑调吗？
3: 不好找，
2: 是不是哈？但是他刚才唱的老师能听出来很准的啊。好，那下面是肖兰怡。
4: 在站上省级展演舞台上和在校排练时感受截然不同，现场可以观摩省内多支优秀队伍，极大开阔了我的眼界。在校排练时，老师严格地要求我们一定要细致的，当真正站在大赛舞台时，我才真切体会到舞台表演内容容不得半点马虎。我更深切理解包容配合对于集体节目的重要意义，大赛历练也磨练了我的心态，面对这种大型场合不再慌乱紧张。对于我个人来说，这份成长比奖项本身更加珍贵。
2: 那我现在出一道即兴的考题哈，你们现在还谁记得舞台的样子？就可以描述的，谁还记得？你们四个来。
4: 舞台的话，有很大的一个大台子。
2: 你这时候开始说地方方言了是吧哈OK， 一个台子，还有呢其他人补充。杨洋，
5: 后面有三排木板子，那样就是可以站得更高的展台，
2: 就是合唱台呗，对不
5: 对，
2: 对，
5: 对， 对，
2: 合唱台。 OK，
3: 非常的拢音效果非常好，就是非常的壮观吧，非常雄伟。
2: 到目前为止没一个人说地址啊，来佳怡。
3: 最后一个人补充，
6: 当然地址是在沈阳大学。
2: 沈阳大学，
6: 对，
2: 沈阳大
1: 学。这次活动是沈阳大学承办的，
7: 对，
1: 沈阳非常的专业，
3: 对，
2: 哇，好，
7: 专业的音乐厅。
2: 你发没发现我刚才就是发挥了你们团结协作的这个你看这个人讲，那个人就不用讲了，然后我们补充，把一个问题补充得很完整。那接下来我们还想问问杨洋和肖兰怡啊，就是学校的这种校风就奋勇争先踏实笃行，就对你们的专业学习个人成长，包括这次大合唱的小合唱的这种精神，对你们会有哪些影响？
5: 从前吧，就是我做事特别容易浮躁，重复练习就没有耐心，但是这次合唱备赛的经历让我变得更加沉稳了，懂得坚持的意义。登台比赛时虽然内心还是比较紧张的，但是集体赋予我的信心战胜了不安，胆量和心理素质都得到了提升。三等奖对于我来说，它并不是一纸奖状，更是团队咬牙拼搏换来的成果。它极大地锻炼我的眼神和体态，就是我觉得今后不管是专业课的学习，还是以后参与集体活动，我都会铭记这段经历，重视倾听与配合，不轻言放弃，持续提升自我。
2: 棒棒的啊。兰怡，
4: 学校踏实上进奋勇争先的这种校风一直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身边师生勤恳认真的状态一直在带动着我，专业学习遇到难点时，排练碰到棘手片段时，我不会再轻易退缩，愿意沉下心钻研练习，遇到比赛展演的机会，我也敢于挑战自我。我理解奋勇争先不是一味的和别人比拼，而是努力做到今天优于昨天的自己。这份稳扎稳打的做事态度，不仅适用于校园学习，步入工作岗位、日常生活中，这样也会让我长久受益。
2: 好，那最后呢，给大家一个开放式的问题哈，就在大家的心中，营口职业院校的精神具体是什么呢？崔老师，
7: 在我看来呢，营职的精神呢是代表不浮躁，拒绝躺平，立足本职，久久为功。对于教师来说，就是坚守讲台，潜心陪伴我们学生的成长，不追求急功近利，愿意长期深耕美育和人才培养，直面困难绝不回避，认准方向就持之以恒。
2: 袁宇老师，
1: 那争先奋进、实干向上的营职精神呢，不只是空洞的口号，而是我们实实在在践行的信念。第一呢，它是敢于争先，永不放弃，

0: 先不等于只为了拿奖啊，而是在于挑战自我，不满足现状，就像合唱队一样，能够正视差距，把遗憾转化为动力，力求一次更比一次好。学院呢鼓励全体师生敢于站上舞台，敢于突破自我。第二是能够脚踏实地埋头的实干，所有的成绩都源于日复一日的付出。教师们呢愿意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潜心育人；学生们、孩子们呢不怕反复的打磨本领，拒绝浮躁和偷懒。集体荣誉呢依靠每个人恪尽职守，同心的苦干。第三呢是团结同心，向上向善，坚守立德树人的初心。师生之间呢彼此都体谅配合，能够做到胜不骄败不馁，兼顾技能的锤炼与品格的修养，努力成长为本领过硬、有责任有担当的新时代的职教学子。
1: 嗯，好，那刚才袁宇老师已经渐渐的克服了自己了啊，就也是原先有点过敏的状态，现在已经越来越好了。那下面呢就到我们学生了啊，咱们杨洋。
2: 嗯，迎职精神是脚踏实地埋头实干，是迎难而上奋勇争先，同心聚力携手共进，锤炼本领不负韶华，以实干筑梦想，以奋斗至青春，争做担当有为的迎职人。
1: 嗯，蓝姨。
3: 迎职精神争锋先进实干向上的这种精神就落实在每一件小事当中，是老师们用心备好每一堂课，尽心教书育人，是同学们课堂勤学善思，课余积极参加比赛实践，踏实肯干不怕辛苦，遇到难题不逃避不抱怨，实干少空谈，全校上下拧成一股绳，稳步向前。作为迎职学子，我也会带着这份劲头不断学习，持续提升自我。
1: 嗯，佳俊。
4: 哎，在我的心里呢，这个迎职精神它就是敢挑战，愿意坚持，重视集体。嗯，我们不一定非要超越所有人，重点是我们一定要不断超越过去的自己。即使是身心疲惫，那肯定也是不轻言放弃，心怀集体，然后有担当，有责任感，和身边的伙伴呢共同的去进步。
1: 佳怡，你就说一句你最想说的就好了。
5: 嗯，就是共同往前走吧。
1: 嗯，哎，你要帮他你就说出来呗，怎么还不，
4: 我们所有人都非常棒。
1: 嗯，好，那好，那你们最后愿不愿意，你们有没有就是能够唱一句两句你们共同来唱的，你们有没有什么这样的歌可以商量说出来，商量
4: 可以啊，
1: 可以啊。来快
6: 啊，
1: 然后咱做个收尾。好，
4: 我的祖国，
1: 来，正好，好，那我们来两句啊。老师指挥给个。
6: 咚哒哒滴哒哒，一二三，一二三。

0: 现场咱就唱哈，就实力在这儿呢。那挺舍不得你们，但是还要做个收尾，因为节目时间已经到了啊。
1: 嗯，
0: 刚刚呢听八位师生的真诚分享，我能够感受到你们夺冠背后日复一日的坚守，还有精益求精的打磨，团结协作的力量，更读懂了营口职业技术学院深耕执教以美育人全面育才的初心与担当。那从文艺舞台的屡创佳绩，两连冠的荣耀，到职业教育赛道的扎实探索创新突破，从技能赋能匠心育人到美育润心全面发展，那我能够感受到你们那种勇于争先脚踏实地守正创新的办学精神。期待吧，就是你们继续逐光而行，勇毅争先，在职业教育的广阔天地中绽放更光彩的这样的耀眼的光彩，然后书写属于营口职教的崭新的篇章，好吗？
1: 好，
0: 那非常感谢你们。
1: 好，
0: 那今天咱们就到这里吧，好吗？哎，再见，
2: 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第七届中国辽宁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沈阳开幕，我市35家企业携100余种展品亮相；
1: 市17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42次会议；
2: 奋进的5年专栏，举旗聚力润滨城，以文化人促振兴。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本台记者报道，9月23日，第七届中国辽宁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沈阳开幕，我市组织35家企业参展，携100余种展品精彩亮相，向国内外客商充分展示城市蓬勃的发展活力与开放姿态。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到我市展区参观，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出席开幕式并参加主题展览巡馆。本届辽洽会以开放新动能、振兴新篇章为主题，深耕东北亚经贸合作，强化省际协同联动，推动省市活动全域覆盖。在辽洽会开幕式集中签约仪式上，我市分别与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签署未来零碳港城国家级智慧能源与绿色交通综合示范项目一期投资合作协议，与

0: 苏商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在主题展览中，营口展区围绕数智赋能制造强势、实业筑基材料新都、藏粮余地科技新粮、向海图强蓝绿引擎、高端装备气保名城、河海营口非遗传承六大板块，向各界展示中科循环资源科技产业营口有限公司、辽宁嘉顺科技有限公司等35家参展企业的科技创新与绿色生态发展成果， 为企业搭建起拓展交流合作的平台和空间。王新伟在巡展时到我市展区参观，鼓励我市企业坚持科技创新，深耕主业，做强自主品牌，夯实核心竞争力，激活传统产业新活力，推动产业提质增效，并对我市高市长发展给予充分肯定。市领导李进辉、王殿峰出席开幕式。
1: 本台记者报道。 9月23号，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42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史卫东主持第一次全体会议并讲话。会议通过了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42次会议议程，审议了市政府关于我市2025年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市政府关于我市主城区交通管理工作的报告，市政府关于我市文旅体商融合发展情况的报告， 审议了营口市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草案二审，书面审议了市政府关于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对市政府关于我市渔业高质量发展情况的报告的审议意见落实情况的报告，市政府关于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对市政府关于我市医疗服务能力提升情况的报告的审议意见落实情况的报告，表决通过了人事任免事项。史卫东向新任命干部颁发任命书。
2: 会议还对专项工作报告进行了满意程度测评。会议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底线思维，深刻认识防范化解政府债务风险的极端重要性，坚决扛起政治责任，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坚决遏制瘾。
3: 当家的，你先抱着孩子。
2: 哎，这缸里也没米了，去给他们烧点热水吧。
4: 大哥，你们也没吃呢吧？我这还有一些米，搅一锅粥吧，咱们一起吃。好，我这就去。
5: 快，你们三个呀，跟我来。这晚上啊，你们就和我们娘俩一起睡。虽然这床啊窄了点儿，但是咱们挤一挤呀，能住。
6: 谢谢大嫂，
7: 谢谢大嫂。
4: 三名女红军战士，
8: 大嫂，我们正好有一条被子，晚上我们一起盖吧。对，一起盖，一起盖。
4: 好吧。部队在沙洲村休整了三天，那几天女红军帮徐姐秀家挑水扫地，还给发烧的婴儿喂药。到了晚上， 母子与三名女红军挤卧在一张床上，一条红军被

0: 也有一个躲风避雨的地方啊。
1: 哎，大嫂，你还是收下吧。走，咱们集合去。
0: 小同志，你们等等，这被子啊，我不能要，快拿回去。
1: 快把剪子给我。大嫂，我们把被子剪成两半，一半我们留下，一半留给您。
2: 大嫂，这下您可别推了，这被子您一半，我们一半，等革命胜利了，我们回来看您，到时候啊，再送给您一条又新又暖的被子。
0: 这，好，好，我留下。我懂了，你们呐，是咱们老百姓的队伍。
3: 大嫂，保重！
4: 大嫂，保重！
0: 你们也一定要保重。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
5: 半条被子的故事，是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提到的长征故事。习近平总书记深情地说，一部红军长征史就是一部反映军民鱼水情深的历史，同人民风雨同舟，血脉相通，生死与共，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取得长征胜利的根本保证，也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根本保证。
6: 80年代就抽烟，得25、26年了。我这儿看了一个广告，哎呀，就是把肺熏的啊，黑咕隆咚的，哎，就那样的晃跳，就肺好了那么费劲，就这么好惨。就是三月间戒烟，完事儿我戒烟哈，非常快，一下子就戒掉了。就是毅力。
7: 当你掐灭手中的烟，不仅拯救了自己的肺，也为周围的人创造了一片清新的空气。现在就开始行动吧，别让明天的你为今天的烟雾买单。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与您一起相信相信的力量，戒烟你能行。
8: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大家在补充营养素的时候会想到钙、铁、锌、维生素 D 等等，但很少有人会想起来补充镁。镁这个默不作声的必需矿物质，其实对我们的健康也非常重要。那么镁在我们的体内扮演着什么角色呢？镁和心血管健康有什么关系？吃什么能补充足够的镁元素呢？下面的时间里，我们来了解镁对你的身体不可或缺。在成人体内，镁含量约为20到38克，其中60%到65%在骨骼中，27%存在于肌肉、肝脏、心脏和胰脏等组织器官和体液中。每天镁都会在粪便、尿液和汗液中流失，因此我们需要不断地从食物中摄入镁。但是很多人可能存在镁摄入量不足的情况。据统计，在一般人群中，低镁血症的患病率估计为 2.5% 到 15%。根据2010到2012年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监测数据显示，中国镁的平均摄入量为每天 285.9 毫克，低于镁的推荐摄入量。在我们的体内，镁可以参与300多种酶促反应，在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核酸

的生物合成等多种重要代谢中起着非常重要的调节作用。镁在人体中可以防止骨质的钙化。我们常见到的现象就是孩子一说腿疼，或者小孩一说这几天手老麻，这个时候家长往往是让孩子吃几天钙片，认为这样就没事了。更多的时候是孩子正在吃着钙片，可孩子依然说腿疼手麻，父母总认为这是钙质吸收不够的原因。其实当人体摄入的镁含量达不到的时候，同样会引起缺钙的表现，会出现骨质疏松，儿童的骨骼和牙发育不全，引起儿童腿疼手麻。镁和钙、钾一起能起到人体的神经功能调节的作用。镁在人体中摄入量缺乏，会引起人体脾气暴躁，控制能力低下，爱发脾气，精神极度紧张，睡不着觉，严重者会导致精神紊乱，难以自控，使人经常处于紧张的情绪之中，对人的身体状况极为不利。其次，镁能预防多种疾病。一项发表在生物医学中心医学的研究指出，摄入镁对预防中风、心力衰竭、糖尿病和全因死亡率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具体来说，每天膳食中镁的摄入量增加100毫克，分别与患者发生中风、心力衰竭、二型糖尿病的风险降低7%、22%和19%明显相关。镁可能有降压作用，有不少研究发现，补充镁能够使血管扩张、血管紧张性下降，镁的摄入量和高血压之间呈明显的负相关。镁有助于维持健康的血脂水平。有研究指出，补充镁可能有降低血清总胆固醇浓度、甘油三酯浓度和坏胆固醇浓度，而升高好胆固醇浓度的作用。镁除了可以预防动脉粥样硬化之外，还能够镇定中枢神经，能维持骨骼健康，促进骨骼生长，影响胃肠道和肺功能，调节激素水平，影响甲状旁腺激素的分泌。镁在维持人体健康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血液中的镁不是越高越好。另外呢，镁可以帮助女性缓解经前的痛经症状，对女性血液的补给也有极大的作用。有时候一些女性朋友经期经常会出现腿麻、腿疼、浑身无力的现象，镁对这种现象能够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在妇女经后，镁又对女性的骨质上给予补充，可减轻骨质疏松的症状。镁也可以血糖稳定的关键。那么该如何预防镁摄入过多或者过少呢？在补充镁之前，我们应该知道各个人群对镁的需求量不同。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镁的推荐摄入量为18岁以上成人为每天330毫克，65岁以上人群为每天320毫克，孕妇为每天370毫克。镁不但是植物的必需元素，也是人体的必需元素。60%的镁以磷酸盐和碳酸盐的形式存在于人体骨骼中，28%存在于软组织当中，血红细胞也含有镁，可见镁对人体的重要性。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可以通过食物吸收补充镁，身体的镁元素。紫菜含镁量最高，每100克紫菜中含镁460毫克，被誉为是镁元素的宝库。镁的良好来源有以下食物，如果以下几点都做到了，那就不用担心镁摄入不足或者过多。绿叶蔬菜，比如菠菜、苋菜、芥菜等。绿叶菜通过丰富的叶绿素分子提供镁，建议每天吃蔬菜300到500克。坚果种子，比如每天吃30克杏仁或腰果，就能够摄入成人每日所需镁元素的20%。豆类、奶类，建议每天喝液态奶300毫升，大豆坚果类食物吃25到35克，其中大豆和坚果类食物各占一半，这样每天约可摄入镁50毫克到100毫克。全谷物，全谷物及杂豆类食物含镁高，注意主食的粗细搭配，建议全谷物和杂豆类食物每天吃50到150克。水产类，水产类食物的镁含量较高，建议每天吃鱼虾45到75克，注意适量，减少红肉的整体摄入比例。长期补钙，饮食不均衡，爱喝茶、爱喝酒、

长期吃双磷酸盐类和四环素类抗生素的人群，可能会增加镁的流失，导致体内镁的摄入量不足，建议这些人群需要引起重视。镁缺乏时，身体可能会出现入睡困难、眼皮跳、总感觉累、心率不正常等情况，建议出现以上情况时要及时就诊。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365健康派，我们聊到了科学理解出汗与减肥之间的关系，还认识了我们身体不可或缺的镁。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2: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0: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

一首网红歌曲改编后，唱出了痛苦是旷野的感觉。好的改编是让歌曲有歌手自己的味道。这一版我们笙歌水晶般的清澈音质，融合了稚嫩沙哑的王鹤野的嗓音，宛如一个历尽千帆的男人在和曾经那个正在经历情伤的少年对话。那刚刚是小虎杨呀在歌曲下面的留言。那接下来的下一首歌是来自陈慧琳的《有时寂寞》，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0: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1: 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
0: 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想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0: 这里有你的故事，这里有你的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世界，这里是 Hello 音乐。
1: 现代河海新趋势为您报时，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4: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5: 祖国在你们头下。
4: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

0: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1: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0: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1: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0: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1: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2: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3: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4: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02啦，这里是 Hello 音乐，我是五月。那节目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半小时的时间了。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想分享给大家的是一首来自大宽和余生乐队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唱》。

给你的歌。先来跟大家聊聊大宽吧。那大宽呢，本名叫做邓大宽，是91年和五月同同年的，出生在湖南襄阳，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是内地独立流行唱作人。大宽呢，他有个特别的身份，是前电台 DJ。10年间呢，他一边上班，一边在卧室里写歌做音乐，直到2024年才正式辞职，成为了全职的音乐人。他自己在歌手的简介里面写过一句话，他说：“是你把自己自愈好的，我的歌只是碰巧出现而已。”希望你善良平凡。再说说余生，那余生呢是大宽长期合作的乐队班底，同时呢吉他手陈一柳、贝斯手萧卓，还有键盘手尚东风和鼓手刘沈阳都是他音乐里的老搭档。唱给你的歌是收录在了大宽2019年发行的第二张专辑《见信家》当中，词曲都是由大宽和余生乐队共同完成的。那这首歌呢，其实真的还挺朴素的，没有什么复杂的比喻，就是一句一句的祝愿。

听过这些歌之后，大家应该已经忘记了那种快到周末原本该有的沉重感了吧。那窦靖童也说过，他想做的音乐是那种不需要过分努力才能理解和享受的，只需要大家听过之后轻松愉快就好。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即将要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1: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2: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汉潘路店，营口万达真。
6: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7: 第7届中国辽宁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沈阳开幕，我市35家企业携100余种展品亮相；
6: 市17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42次会议；
7: 奋进的5年专栏，举旗聚力润滨城，以文化人促振兴。
6: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7: 本台记者报道，9月23日，第7届中国辽宁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沈阳开幕，我市组织35家企业参展，携100余种展品精彩亮相，向国内外客商充分展示城市蓬勃的发展活力与开放姿态。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到我市展区参观，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出席开幕式并参加主题展览巡馆。本届辽洽会以开放新动能、振兴新篇章为主题，深耕东北亚经贸合作，强化省际协同联动，推动省市活动全域覆盖。在辽洽会开幕式集中签约仪式上，我市分别与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签署未来零碳港城国家级智慧能源与绿色交通综合示范项目1期投资合作协议，与苏商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在主题展览中，营口展区围绕数智赋能、制造强势、实业筑基材料新都、藏粮于地、科技兴粮、向海图强、蓝绿引擎、高端装备、气保名城、河海营口、非遗传承6大板块，向各界展示中科循环资源科技产业营口有限公司、辽宁嘉顺科技有限公司等35家参展企业的科技创新与绿色生态发展成果，为企业搭建起拓展交流合作的平台和空间。王新伟在巡展时到我市展区参观，鼓励我市企业坚持科技创新，深耕主业，做强自主品牌，夯实核心竞争力，激活传统产业新活力，推动产业提质增效，并对我市高质量发展给予充分肯定。市领导李进辉、王殿峰出席开幕式。
6: 本台记者报道，9月23号，市17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42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史卫东主持第1次全体会议并讲话。会议通过了市17届人大常委会第42次会议议程，审议了市政府关于我市2025年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市政府关于我市主城区交通管理工作的报告，市政府关于我市文旅体商融合发展情况的报告，审议了营口市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草案二审，书面审议了市政府关于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对市政府关于我市渔业高质量发展情况的报告的审议意见落实情况的报告，市政府关于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对市政府关于我市医疗服务能力提升情况的报告的审议意见落实情况的报告，表决通过了人事任免事项。史卫东向新任命干部颁发任命书。会议还对专项工作报告进行了满意程度测评。会议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底线思维，深刻认识防范化解政府债务风险的极端重要性，坚决扛起政治责任，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坚决遏制隐性债务增量，稳妥化解存量。要精准施策，提升资金效益，确保证券资金投向民生保障等关键领域和重大项目。要完善常态化监测和预警体系，加强部门协同联动，严格落实问责机制，对违规举债、资金闲置等问题严肃追责。要坚持在发展中化解债务风险。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早出晚归，户不照面。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1: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2: 大哥，您钥匙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儿。
3: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4: 妈妈，楼下开会了。
0: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5: 邻居你好。
6: 邻居您好。
7: 邻居，有你真好。
0: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8: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9: 祖国在你的头下。
8: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

0: 凝聚银发力量，
1: 展示银铃风采。欢迎收听银铃之声。
2: 好，欢迎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直播节目银铃之声。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笑竹。小小的耳朵肩负着听觉和平和觉的重要职责，然而同身体的很多器官都是一样的，耳朵的功能也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的减弱，由此导致的听力下降啊、耳鸣、头晕跌倒，给很多老年人都会带来烦恼。那耳朵问题啊，在众多的老年健康问题里看着是最不起眼的，但是却直接关系老年人的生活质量、社交能力。那很多老年人出现这种耳鸣啊、耳闷啊、听力下降这些情况的时候，总是觉得年纪大了耳朵自然就不好使了啊，选择忍着不到医院检查和干预。那时间长了，不仅会影响日常的交流，还可能导致怎么越来越重呢？那我感觉我能好啊。你越来越重之后，你引起的问题也越来越大，之后处理起来也比较麻烦。所以说我们老年人哈，平常这个习惯要做好。那所以说我们就讲到这儿了哈，我们平常怎么去预防这些问题呢？然后去守护我们老年人的这个听力的健康
3: 啊。对，这个也很重要，预防大于治疗平时我们要做到减少刺激，保护功能，控制慢病，谨慎用药，早查早治。第一个呢，就是远离噪声，减少的耳部的刺激。长期噪声是加速听力退化的重要原因，老年人尽量避免长时间待在高分贝的环境中，比如现在很多老年人有习惯跳广场舞。
2: 哎呀，那个音响声那可老大了。
3: 对，说实在的，我从那儿一过，我都把耳朵堵上。
2: 对，这哎呦，包括很多老年人看电视哈，就声音调得特别大。你偶尔一进到老年人的房间，老年朋友房间，哎呀，这电视声怎么这么大呀？
3: 嗯，这种老年人他可能听力就已经有问题了，
2: 有问题了。所以说，
3: 家里人带他去查一查。
2: 对，就正常的音贝它不应该那么大的哈，所以说赶紧上医院看看哈，帮助老年朋友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解决我们音响的问题。
3: 跳广场舞的时候，大家如果这个声音可能大家都要求比较大，比较有氛围，你可以带点耳塞什么的，
2: 嗯，
3: 尽量声音不要太大，长时间那种刺激的话可能会造成这个耳朵相关的损坏，高频听力下降什么的。
2: 嗯，
3: 再一个减少耳机的使用，如果需要佩戴，刚才我说了一般不超过一个小时，音量以能听清且不刺耳为宜，不要在地铁、公交等嘈杂环境戴耳机，因为你戴到耳机的话
2: 声音务必就自己给调大了。
3: 对，如果遇到鞭炮、机器轰鸣等强噪声，这个最好把耳朵堵住，并且迅速的撤离。如果这个环境你隔离不了，比如说就是干那工作的，那你就佩戴点。

0: 一个耳塞，给耳朵一个安静的休息环境。你比如说有的时候我去参加这个婚礼的时候，我坐在前排，那个音响特别大，我就自己把耳朵塞上点，我塞在卫生纸，省得把耳朵震坏了。
1: 不然我能感觉到，如果坐在这个电影的前排，你会感觉到你的耳膜是动的，
0: 啊、对, 对, 对,
1: 对，一动一动，一震一震的啊，对，嗡嗡的哈。也包括去一些，就是你看很多年轻人也好哈，老年朋友出去吃饭，有的时候地方这个音乐放的比较大，
0: 对，
1: 就离音响哈，尽量的去远一点啊，不然那个耳膜真是受不了哈，震频轰轰轰动耳朵，特别刺激我们的耳朵哈，所以要给耳朵一个安静的环境是很重要的哈。
0: 嗯、
1: 那还有呢，就包括刚才提到的这个掏耳朵啊，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处理呢？
0: 对，我还要说一下，比如说你过年的时候放炮，大家每年都有这种爆震龙，就是震的啊，所以说放炮大家一定要注意点，带点耳麦什么的，耳塞什么的。
1: 哦，就是我们离鞭炮实在太
0: 近
1: 了，
0: 对，有的像二踢脚上去下来，光要把这个人的耳朵就崩的，有的崩穿孔了，有的崩的神经性耳聋了，而且这种神经性耳聋是很难治的，爆震聋不是像正常那种血管性耳聋那么好治的。
1: 哦，就是刺激的太大了。
0: 对对对，突然那种噪声刺激啊。接下来我们讲这个怎么清耳朵啊。
1: 嗯嗯，
0: 这个耳道本身呢，其实有一定自洁功能的。耳朵刚才我就说了，就是比如说在耳屎会随着说话咀嚼等运动自然排出，所以说不需要频繁的清理，平时呢不要用硬物掏耳朵，避免这个耳损伤耳道和鼓膜。如果觉得耳朵痒的话，可以用这个干净的棉签轻轻擦拭耳朵口。刚才说了，如果叮咛太多堵塞耳道，出现那个耳门听力下降，一定到医院耳鼻喉科专业的人给你处理，不要自己在家乱掏。洗头洗澡游泳的时候，可以用这个棉球轻轻堵住耳道口，避免的这个耳朵里边进水。如果进水的话，可以这个把这个耳朵冲下，单脚跳，
1: 就冲到耳朵那个方向。
0: 哎，对，单脚
1: 侧身，
0: 对，让你跳出来，把这个水控出来。可以也可以用这个吹风机，不太那个热的吹风机，要温度那个，离得能有15-20米，不要那个声音太大，
1: 15厘米、
0: 哎，对对，
1: 然后吹吹啊，让它吹干
0: 啊，轻轻的吹干，不要太着急，慢慢吹啊。
1: 嗯，
0: 这样也是一个平时的小方法。
1: 嗯
0: 嗯，再一个，第三个就是得把这个控制基础病、慢性病，保护这个耳部的供血。比如刚才他说的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等慢性病，会直接影响内耳的血液供应和神经功能，是加重听力下降的重要因素。老年人呢，一定要坚持这个服药，定期的监测血压、血糖、血脂，保持指标的稳定。那么在饮食上呢，大家要做到低盐、低脂、低糖。多吃富含锌、铁、维生素 A、维生素 C、B 族的维生素的食物，比如说这个瘦肉了、鱼蛋、牛奶、豆制品、坚果、新鲜蔬菜和水果，少吃这种辛辣刺激的。你像年轻人就特别爱吃这种辛辣刺激的、油腻和重口味的食物。再一个，戒烟限酒，减少烟酒对耳部的血管神经的损害。再第四个呢，就是谨慎的用药，避开耳毒性药物。部分药物对听力会造成损伤，也称耳毒性药物，比如说某些抗生素、链霉素、青大霉素。咱们小的时候，老年人他们小的时候肯定又爱用那个青大霉素。
1: 嗯，
0: 对，青大霉素是有耳毒性的。现在基本上都不用这些药了，在人里边不用，但是有些牲畜里边可能会用。
1: 嗯，
0: 对，比如解毒镇痛药，还有一些肿瘤药物。老年人用药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不自行买药，不随意加量，不长期滥用药物。就医时要主动告诉医生自己这个听力情况，提醒医生尽量避免使用耳毒性药物。如果用药期间出现耳鸣、听力下降等不舒服的，要立即停药或者及时就医。再一个呢，就是规律的作息，坚持耳部的保健，保证充足的睡眠，不熬夜，不过度劳累，避免情绪的波动。这些都能减少耳鸣和突发性耳聋的发生。平时做一些简单的耳部保健操动作，比如说轻轻揉耳廓、耳垂，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还可以练习这个鸣天鼓，双手的掌心捂住耳朵，然后手指放在后枕部，食指点。

0: 电视音量明显放大，持续耳鸣不止，耳朵闷堵疼痛，耳道流水流脓，突然听不见等。当然对于已经出现听力下降的老年人呢，不要觉得佩戴助听器是丢人的，也不要拖延这个佩戴，尽早验配合适的助听器，不仅能改善交流，还能延缓听觉中枢退化，用进废退嘛，提高生活质量。对于极重度听力损伤的老人，可在专业评估后选择人工耳蜗，配合康复训练，重新回到有声世界。
1: 还是就是早干预、早检查、去早治疗，而且早治疗就特别容易治、好治。就可能刚开始的时候，我吃点药啊，或者是上点药，我就能解决了，而不至于说后来我还得做手术，可能我才能把这个问题给解决好了。
0: 对，就是、不能把小病拖成大病。
1: 对，而且你到后来的话，你刚开始觉得哎呀，我看病我需要钱，但是你拖到后来的时候，其实你花的钱会更多，你需要更多的精力。有可能我老年朋友的话，我自己上医院，我就能治疗这个问题，但你到后来你拖到住院，可能家里人会有更多的精力去陪你去看这个病，所以说不要拖，就有点啥事儿就千万不要拖，尤其是对于病来说哈，就小病的时候咱就及时的去看啊，及时的去解决，这样呢就给我们的晚年生活有一个大大的提高啊，提高一个我们的生活质量哈。那在节目当中呢，非常感谢邹医生对我们这个老年耳疾的一个简单的讲解。其实遇到这样的问题呢，具体什么情况还是需要到医院啊去做这个检查，我们才能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你的这个疾病，你的这个问题。那耳部健康呢，是我们老年人安享晚年的一个重要的保障哈。希望我们老年朋友好好的爱惜我们的身体，也好好的爱惜我们的耳朵。

0: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凝聚银发力量，
1: 展示银铃风采。
0: 这里是银铃之声，营口市老龄办与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倾情打造全媒体栏目《银铃之声》，温暖启航。
1: 每周一、三、四、五下午2点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现场直播。
0: 节目涵盖政策解读、健康养生、养老服务、银铃行动、文化娱乐等多个方面，精心打造老年人专属的服务平台。
1: 这里有养老政策的深度解读，老年人防诈的法律课堂，还有名医讲解老年常见疾病的健康课堂。
0: 这里有智慧养老服务平台，还有各种才艺绽放的夕阳舞台，让您每天乐开怀。
2: 我们要活到老，学到老，快乐到老。
3: 老爸老妈的健康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0: 银铃之声，让您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4: 爷爷奶奶加油！
0: 桑榆未晚，银铃生辉，老骥伏枥，老有所为。
1: 银铃之声邀您共同聆听最美夕阳交响，让每道皱纹都闪耀智慧光芒。
5: 银铃不是终点站，而是人生新舞台。
6: 银铃之声，期待你来。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银铃之声，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笑竹。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早晨转阵雨或雷阵雨，东北风4到5级，晚上8点前后转3到4级，气温最高温度是25度，最低温度是16度。明天是中秋节啊，说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哈。明天白天多云转阵雨，15到22度。相信很多人都是喜欢这个节日的哈，月圆中秋，岁岁团圆。这个节日代表着团圆，代表着一家子团聚。同时在这个节日呢，我们也有一些特定的吃食，比如说家家户户都会拿起月饼来吃月饼，还有大家都会聚在一起吃一顿家宴。一桌热气腾腾的家宴，一块香甜软糯的月饼，一席闲话家常，藏着中国人最质朴的中秋的期许。但是在这个热闹团圆的背后，藏着很多其实容易忽视的老年健康隐患，像长辈肠胃功能比较弱一些的啊，或者是有一些基础慢病的老年朋友，那在这个节日日常作息被打乱了，有可能稍微不注意，本就应该是温暖的团圆的时刻，可能会变成身体的沉重负担。所以说啊，在节目里面笑竹提早做一个节前的暖心提醒，送给每一位牵挂父母的子女，也送给所有安享佳节的长辈们。首先啊，我们就从月饼开始说起。中秋的仪式感嘛，哈，一定要从小小的月饼说起。但是却不在于吃整块的大月饼，因为现在啊，我们都知道要减糖减盐。那月饼呢，又是一个高糖高油高热量难以消化的一个甜点。那对于我们老年朋友，像肠胃比较脆弱呀，代谢变慢的老年朋友就格外的不友好了。随着年龄增长啊，长辈们的肠胃蠕动它肯定会变慢一些，消化液分泌也减少了。那如果大量的来吃月饼，就容易引起腹胀啊、反酸。还有我们经常说到的这个烧心，患有基础疾病的老年朋友，咱们更要谨慎的来吃月饼了。首先来说说啊，糖尿病的长辈们啊，月饼它属于精制糖含量比较高的甜点，它里面有大量。

量的糖，那如果短时间吃很多的话，容易导致血糖是骤升的，升得非常的快，容易引发血糖波动失控。还有呢，就像心脑血管的长辈们啊，如果咱们吃月饼的话呢，也是它会加重我们的血管负担啊，升高血液粘稠度，诱发血压不稳啊，胸闷不舒服。还有就是肠胃疾病的叔叔阿姨们，甜腻油腻的月饼呢，会持续的刺激胃酸的分泌，加重胃病、胃炎症状等等。所以说我们这些有基础病的老年朋友哈，过节不是不让咱们吃月饼，可以吃，要少量的吃。你看哈，我们东北人其实是吃月饼和我们的东北人性格都是一样的，比较豪迈，拿起一块月饼就啃，可能一顿要吃上三个五个，就感觉哎，就着这个小茶水好像是吃不够的感觉，也没有觉得那么甜啊，跟我们的性格，东北人的性格是比较像的哈，豪迈。但是对于南方人来说呢，他们会把一块月饼切成四份啊，或者是甚至是六份哈，小小的一块，然后一顿可能就吃个一块两块，那么就大大减少了月饼摄入量了。所以我们也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减少月饼的食用，对吧？我们既吃到了月饼的甜香，同样我们也把这个量给减下来的。所以说我们长辈们、叔叔阿姨们，咱们吃月饼要牢记几个原则哈。第一个就是少量的浅尝，单次呢只吃一点儿啊，就是四分之一啊，再多也就是半个啊，切小块儿细品，绝不一次性的多吃好多块好多块的月饼。还有呢，就是我们要选择品类，比如说哈，像豆沙呀、五仁啊、枣泥呀、双黄啊、双黄莲蓉啊，这类呢都属于高油高糖版本，我们可以选择一些低糖低脂的月饼。现在有很多啊，有一些特别适合老年朋友吃的月饼，我们尽量的选择，比如说像荞麦的这种饼啊，反正是没有那么的好吃，没有那么的香甜啊，但是也是不错的，因为这样我们更好消化哈，也不至于让我们在过节期间给身体过多的压力。还有呢，就是吃月饼的时间也要注意，就是吃月饼吧，我们老年朋友最好是选择上午吃，也就是说午饭前啊，当个小零食来吃是最好的。那如果比如说你9点钟要睡觉了，晚上7点开始吃月饼了，那这种情况下可能就容易积食了啊，甚至是失眠，这种呢就非常不舒服，肠胃也不舒服啊，神经上也不舒服。所以说吃月饼的时间我们老年朋友也要注意了。还有就是科学搭配，刚才也提到了，说吃月饼嘛，能不能吃，能吃多少呢？还反正就是少吃点准没错，或者是不吃，小尝一口也是很好的。说完了我们比较爱吃的小甜点月饼之后呢，我们来说说家庭的聚餐。到15月圆之夜呢，是很多家人啊选择在一起聚餐的日子。那么对于聚餐，我们老年朋友哈也是有几项要注意的。你看，比如说要注意的第一点就是要控制好我们的食量。节日了嘛，家里都会做一点好吃的啊，鱼肉肯定会少不了。还有一些海鲜，尤其是这个季节，海鲜、飞蟹啊、螃蟹啊，都非常的饱满、好吃、鲜。但是吃多了，我们肯定会非常非常不舒服。所以老年朋友，咱们最好是坚守七分饱的原则，就是感觉就是不饿了，咱们就可以停筷子了哈，杜绝饱腹，还有吃撑。同时呢，我们在饭桌上吃东西也是最好调整一下顺序。什么顺序呢？就是我们可以先吃蔬菜类的，然后呢吃肉类的，最后再吃主食，这样呢可以延缓血糖的上升速度。鱼也很好哈，还有一些就是牛肉，你看现在牛肉清炒小牛肉啊，或者是一些凉拌菜啊，都是不错的。那吃的时候呢，我们要放慢进食速度，要细嚼慢咽，给肠胃和大脑充足的反应时间，避免无意识的多吃很多。那对于老年人哈，有的老年朋友其实是喜欢喝点小酒的，尤其是家里的小辈儿们也都回来了啊，过年过节的回来了，那喝点小酒可能
是很正常的。

常的事情，但是我们老年朋友酒精代谢能力是大幅度下降的，饮酒呢容易伤肝啊，又刺激胃黏膜，诱发心血管不适。那如果吃一些甲硝唑类呀、或者头孢类的，这些长辈们服药期间一定要停药，7天内啊绝对是禁酒的，避免这种产生药物的反应啊，就是尽量的少喝酒或者是不喝酒是最好。对于我们老年朋友，你看我家里也有老人已经80岁了，到这样过年过节的时候呢会让他喝啊，可能白酒是不到一两，就特别特别的少，听起来有一点点可怜，但是为了他的身体好就浅尝则已。还有就是吃完这些过节的饭菜之后呢，肯定会剩下来很多的菜呀，因为好吃点的又很多，怎么办呢？剩饭菜呢咱们及时的放到冰箱里面冷藏，那第二天再热的时候呢要彻底的加热之后再吃，尽量不要吃超过24小时的剩菜啊，就是第二天之后我们赶紧就吃掉了，然后再剩的话就不要再吃了。那如果哈，就像绿叶菜呀这类呢，就不建议大家打包回家再隔夜了啊。肉菜尤其是炸过的肉，比如说像溜肉段啊，其实第二天还好，但是那种凉拌菜和绿叶菜剩菜就不能再隔夜24小时之后再吃了啊，为了我们身体好，为了我们老年朋友的身体好。除了吃的之外呢，节日最容易打乱的是日复一日的规律作息，像走亲访友啊坐在那唠唠嗑啊闲谈，或者是熬夜看看节目赏赏月亮。年轻人呢其实还好啊，可以短暂的熬夜休赏，老年人的身体呢是根本经不起过度劳累和作息紊乱的。睡眠不足，过度的奔波久坐，它会导致老年朋友整体的免疫力下降哈，像血压飙升，心律失常，血糖波动。那对于患有慢阻肺呀、心衰呀、心血管疾病的长辈们啊，劳累熬夜极易诱发基础病的急性加重，影响身体健康。所以呢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节日里面哈，要守住守好自己的作息时间。你看作息呢还是要和平常一样，尽量保持日常入睡呀、起床时间呢和以前是一样的。不要因为过节随意的熬夜啊，起床时间晚，突然间的这么调整时间，可能老年朋友这个身体会吃不消。还有就是中午再忙也要眯上一小会儿哈，哪怕只有15分钟、20分钟也是可以的。而且老年朋友呢尽量就是减少奔波，尤其是在晚上聚会也好啊亲友串门啊，尽量都选择白天啊，相对来说还有一些体力，那避免晚上去串门啊，这样呢会影响睡眠。也避免长辈长时间的走动久坐劳累。那这两天呢早晚温度还是有点凉的，有点温差呢哈，早上的最低温度会达到16度、15度，所以说我们还是要穿好长袖裤子和衣服，要保护好自己的腰腹足部还有颈肩，防止受凉不适。那如果感到累了，在这个节日啊，感到疲惫了，头晕乏力，咱们立刻休息，不需要硬撑着去陪伴家里的人。当然啊，比作息更重要的是按时按量的来服药。很多长辈们固守就是过节吃药不吉利的这个旧观念哈，擅自的在节日里面就停药了啊，或者漏服，或者是减服，什么降压药啊、降糖药啊、抗凝药，这是节日期间最危险的误区了。所以说我们老年朋友哈，不要擅自的停服自己的药物啊，无论是降压药也好还是降糖药也好哈，如果在节日里面我们擅自停药了，可能血压会剧烈的反弹，容易诱发脑出血、心梗和心绞痛。那降糖药如果我们擅自停服的话，血糖会失控飙升，可能会引发一些中毒啊等等一些急性的并发症。所以说不要啊，就是擅自的去停药，这才是节日里面老年朋友啊，一些有基础病的老年朋友最危险的一个地方。中秋团圆的真谛不是说大鱼大肉的一个盛宴，也不是说彻夜热闹的一个欢聚，而是家人安康，岁岁平安，灯火可亲，岁岁相伴。那最好的中秋礼物呢，也不是贵重的礼品，而是细致入微的牵挂啊，平常多问问父母的睡眠。

明天就是中秋佳节了，所以在节目当中提前祝福我们老年朋友哈，中秋安康。平安呢是老年人晚年生活最大的底气了，中秋佳节家人团聚，烹饪加餐，那老人居家火灾风险呢也会上升，所以说在节目当中校主呢要和我们老年朋友做几项提醒。首先来说就是在厨房用火我们要注意哈，中秋厨房用火是不离人的，做完饭关阀门，燃气软管呢也要定期的做检查。像炖肉啊煲汤啊炸东西的时候呢，咱们不要离开灶台，防止汤水溢出来浇灭燃气引发泄漏。还有做完饭菜呢要及时的关闭灶具开关和燃气总阀，定期的检查燃气的软管，老化呀或者是开裂啊咱们赶紧去更换。还有灶台上周边不要堆放纸巾塑料袋，这些

不要在床上啊、沙发上啊吸烟，烟头呢彻底熄灭之后再丢弃。烟灰缸呢可加上少量的水。取暖呢，我们要注意哈，可能老年朋友最近这两天晚上睡觉呢，一到早上三点多钟的时候，可能稍微觉得有点凉飕了，会点电褥子。那咱们取暖充电也要有人管，睡前最好是断电的，无论是电暖器还是电热毯，咱们远离被褥、衣服，电热毯睡前要断电，不要长时间的通电。像手机呀、这些不要放在枕头底下去充电哈，避免长时间的充电没有人看管。不混用大功率的电器啊，老旧插座呀、破旧电线呢，咱们及时的去更换它。还有家里的阳台、楼道，咱们不堆积纸箱、旧杂物，保持逃生通道的畅通，逃生窗不要锁死。那家中呢，也要备好手电筒，如果有问题，咱们第一时间就拨打电话119。中秋节哈，希望大家是岁岁团圆、家家安康的，也希望我们老年朋友度过一个健康、开心的、平安的中秋节。好了，那本期的内容就是这么多啦，我们节后再会吧，拜拜。

0: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2: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0: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3: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4: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3: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4: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

0: 一整个无语住了。
1: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0: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2: 远离粗浅网络烂，
3: 或者小孩一说这几天手老麻，这个时候家长往往是让孩子吃几天钙片，认为这样就没事了。更多的时候是孩子正在吃着钙片，可孩子依然说腿疼手麻，父母总认为这是钙质吸收不够的原因。其实当人体摄入的镁含量达不到的时候，同样会引起缺钙的表现，会出现骨质疏松，儿童的骨骼和牙发育不全，引起儿童腿疼手麻。镁和钙、钾一起能起到人体的神经功能调节的作用。镁在人体中摄入量缺乏，会引起人体脾气暴躁，控制能力低下，爱发脾气，精神极度紧张，睡不着觉，严重者会导致精神紊乱，难以自控，使人经常处于紧张的情绪之中，对人的身体状况极为不利。其次，镁能预防多种疾病。一项发表在生物医学中心医学的研究指出，摄入镁对预防中风、心力衰竭、糖尿病和全因死亡率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具体来说，每天膳食中镁的摄入量增加100毫克，分别与患者发生中风、心力衰竭、二型糖尿病的风险降低 7%、 22% 和 19% 明显相关。镁可能有降压作用，有不少研究发现补充镁能够使血管扩张、血管紧张性下降，镁的摄入量和高血压之间呈明显的负相关。镁有助于维持健康的血脂水平。有研究指出，补充镁可能有降低血清总胆固醇浓度、甘油三酯浓度和坏胆固醇浓度，而升高好胆固醇浓度的作用。镁除了可以预防动脉粥样硬化之外，还能够镇定中枢神经，能维持骨骼健康，促进骨骼生长，影响胃肠道和肺功能，调节激素水平，影响甲状旁腺激素的分泌。镁在维持人体健康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血液中的镁不是越高越好。另外呢，镁可以帮助女性缓解经前的痛经症状，对女性血液的补给也有极大的作用。有时候一些女性朋友经期经常会出现腿麻、腿疼、浑身无力的现象，镁对这种现象能够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在妇女经后，镁又对女性的骨质上给予补充，可减轻骨质疏松的症状。镁也可以说是女性必不可少的矿物质，对女性的身体健康起着重要的调节和补充作用。一项发表在美国营养杂志的研究指出，血脂水平和镁浓度呈正相关，高镁状态是高血脂的不利信号，高镁水平常伴有高血脂，而且补充镁有利于控制血脂，可能受很多因素的影响，比如肥胖和二型糖尿病。有研究指出，二型糖尿病患者或者向心性肥胖患者，在研究中定义为男性腰围大于90厘米，女性腰围大于80厘米，可能会通过脂肪酶的活性阻碍镁与血脂之间的代谢。因此，血浆镁浓度在健康范围内是维持血压、血脂、血糖稳定的关键。那么该如

0: 百年成林不足，一旦爱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济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东方，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各位朋友们，在节目当中想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是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建议，都可以直接参与我们的金色年华。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上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将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在上一时段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大家分享了12月份周一和早上这些时间段都是最容易发生心脏病的，那么如何来避免这些呢？咱们还能够做些什么能让心脏一辈子都远离疾病呢？好的经验是不分国界的，在全世界范围之内，日本人的心脏状况是最好的。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资料显示，日本的冠心病死亡率仅有 0.041%， 是全球最低的。在55岁到64岁的男性当中，日本人的冠心病死亡率还不到美国人的1/10。那为什么呢？科学研究之后发现啊，日本人的护心法当中，饮食方法是最有门道的。首先，天天吃鱼预防心脑血管疾病，降低胆固醇。因为日本人从小的饮食就离不开鱼，他们每天摄入的鱼是100克左右，吃鱼就跟吃饭一样。烹饪的方法大多数呢也都是低温的煮熟或者是清蒸。长期的吃鱼啊，特别是深海鱼类，比如说像鲑鱼这类的鱼啊，不仅可以预防心血管疾病，降低胆固醇，还可以减少心血管疾病达52%以上的发病率。常吃鱼的心脏病人呢，2年之内的死亡率比不吃鱼的人要减少30%。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通过观察发现，每周通过吃1到2次的鱼，摄取2克左右的 Omega-3 脂肪酸，能够使心源性猝死的风险降低36%，并且减少17%的死亡可能。日本人的第二个习惯就是绿茶碾碎了泡更多茶多酚，给心脏加倍的保护。绿茶呀，是日本人的最爱了。他们喝茶的方法呢，跟我们有点不太一样。他们会把茶叶尽量的碾碎，然后泡水，连同茶叶沫一起喝下去。这种特有的喝茶习惯可以摄入更多的茶多酚，对于血管具有很强的保护作用。绿茶当中含有类黄酮，具有保护血管、抗氧化、抗凝血、抗炎和降低胆固醇的作用。儿茶素呢，能防止心肌细胞受损，加速心脏细胞的恢复进程。日本东北大学的研究还发现啊，与一天喝少于一杯绿茶的人相比，每天喝5杯以上绿茶的男性，因为心脑血管疾病死亡的风险减少了22%，而女性呢，则减少了31%。还有一个最简单的，就是走路多而且快，预防心脏病最简单的方法。日本是出了名的工作压力大，但是呢，日本人自己却很少开车，大部分人都是通过地铁、公交、自行车来出行的。这样一来，即使工作再忙，再没有时间锻炼，下班之后走路和站立的机会更多，也能够锻炼身体。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走路是预防心脏病最便捷的方式。美国一项对1645名65岁以上的老年人进行研究的结果发现，与每周步行少于1小时的老年人相比，每周步行4个小时以上的朋友，其心血管住院费减少了69%，而死亡率呢减少了73%。

还有就是喜欢吃纳豆，它能溶血栓，防止心肌梗死。纳豆是日本比较独特的一种食物，传统的做法就是把豆子泡好了，放在稻草里，然后埋在雪层下的泥土里发酵，做成的纳豆黏黏的，能拉出丝儿来。日本人吃纳豆就像是中国人喝豆浆一样的普通，连中小学的营养配餐当中，老年人的福利院当中都少不了纳豆。研究证实，纳豆当中的纳豆激酶能够溶解血栓，防止心肌梗死和脑梗死等疾病的发生。此外啊，纳豆还富含着大豆异黄酮、锌、钙和维生素 K， 不但能够补充雌激素，改善更年期的症状，还可以预防骨质疏松。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口味轻，预防高血压，远离心脏病。有统计显示，日本人平均吃盐的量还不到中国人的一半。对于各种食材，他们喜欢生吃、凉拌、水煮、清蒸，拒绝重口味。吃盐过多对于身体是非常有害的，最直接的影响就是高血压。研究发现，吃得太咸不仅容易导致血压增高，还会加重心脏的负担，引起心血管疾病。美国心脏协会指出，2010年全球的2300万例的心脏病、中风和其他心脑血管相关的疾病导致死亡的案例，可能和钠盐的过量摄入是有关系的。还有一点呢，就是做饭之后放油，来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日本人做菜很少放油，大多数是生吃、水煮或者是清蒸，菜熟了之后再倒上一点油。动物油基本上是不用的，主要用的是植物油，包括菜籽油、橄榄油和葡萄籽油。中国人做菜啊，喜欢把油烧热之后下锅去爆炒，这样做很好吃，但是不见得好。植物油里边不饱和脂肪酸非常丰富，能够减少血小板的凝聚，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但是植物油经过高温加热之后，其中的不饱和脂肪酸就会被破坏了，它不再具有保护血管的作用。

接下来啊，我们再跟大家说一说他们的饮食结构，叫三五七，代代相传的保健秘诀。所谓延寿三五七啊，就是说在饮食上要做到三高五低七分饱。三高呢，是指高蛋白、高纤维和高脂鲜度。高蛋白就是主要来源于谷物类的粮食、水产品和豆类，以及其制品的植物性蛋白，还有就是深海鱼的蛋白。而高纤维呢，是指较为粗糙的蔬菜和水果。高脂鲜度这个概念呢，其实跟天然食品更加相近，尽可能的吃一些新生产出来的食品，少吃加工食品。吃加工食品要注意食品的保质期限。五低指的是低脂肪、低盐分、低糖分、低胆固醇和低刺激性。低脂肪指的是每个人每天摄取脂肪不要超过膳食总热量的15%到30%，而低盐分呢，是每人每天摄取的盐分以不超过6克为宜。低糖分是指少吃不含营养素的游离糖，比如说白糖、红糖这种纯糖，而是从食物当中去获取糖类。低胆固醇，每天每人食用的动物性食品当中胆固醇的含量亦不超过300克为好。最后就是低刺激了，食物的口味总体还是很清淡，油、盐、佐料等能少就少。七分饱指的是说晚饭不要吃得太饱，在还想继续吃的时候就要离开餐桌了。管住腰围，管住三高和心脏病。日本人的腰围啊，在全世界的范围之内是最小的，大街上几乎是看不到胖子。日本法律规定，企业必须每年对40到75岁的员工进行腰围检查，男性腰围不能超过85公分，女性不能超过90公分。腰围过粗会使寿命缩短，无论男女都是一样。腰围过粗的人会因为心脏病、呼吸

系统疾病、癌症等，而死亡风险也会升高。与那些腰围较小的人相比，腰围粗的人早亡的风险更大。还要注重口腔卫生，预防心脏病和动脉硬化。日本人非常注重口腔健康，牙膏的消费全世界第一。口腔状况良好的人，罹患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就低。国外的研究发现，患龋齿或者是牙龈炎会使心脏病的风险增加2到3倍，牙周炎会危害心脏健康。口腔当中的致病菌会随着血流传播到心脏，导致心肌发炎。可见，好好刷牙也能保护心脏，预防心脏病。最后要提醒您，每天放松，扩张血管，释放压力。每天下班之后回到家，大部分的日本人呢都会泡个澡，节假日则去泡温泉。即使房子不大，有那么40-50平米，家里头也会有一个小浴桶，足够一个人蹲在里面了。先淋浴之后，全家人轮流的进入浴桶，每人泡上20分钟，不仅可以扩张毛细血管，还能够释放一天的压力，充分的放松。只有让心脏健康，才是一切健康的开始。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用一整期的节目时间为大家介绍了心脏的安全知识，希望对您的生活和健康有所帮助。

好了，我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又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东方。当然了，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后台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明天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大张旗鼓的离开都是试探，真正的离开是悄无声息的。真正的失望不是怒骂，不是嚎啕大哭，也不是冲你发脾气，而是沉默不语，是你做什么我都觉得和我再没有任何关系。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也许有时你喜欢自我封闭，喜欢设防，垒一道围墙躲在里面，便有一种安宁稳妥清静可以自享。可是反过来，人又不能总守在里面和孤独为伴，又希望别人进来看见自己心中一些别人所不知道的十分珍贵的东西。人在这种时候特别美好，这种心门悄悄打开的意境是非常奇妙的。

都曾有孤单的时候，生活太繁杂，我们需要不时地整理自己，是孤独在黑夜中陪伴我们。都曾有寂寥的时候，世界太喧嚣，我们需要不时审视自己，是寂寞在奔走中为我们疗伤。时光无言，赐予孤独和寂寞，让我们淡忘许多，也淡然许多。感恩生命中曾经一个人的旅程吧，那个时候我们学会了怎样温暖自己。我是小金，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要求，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取得联系。小金的暖心歌，再次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新世纪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5: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6: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7: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8: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9: 祖国在你的头下。
8: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改变自己这件事儿，只有愿望是不够的，还要有力量，把自己从过去连根拔起，即使血肉模糊也在所不惜。听上去有点血腥，是不是？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你又是哪一位呢？

你的人生是永远不会辜负你的，那些转错的弯，那些走错的路，那些流下的泪水，那些滴下的汗水，那些留下的伤痕，全都会让你成为独一无二的自己。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用我的声音握你的手。

收不到信息，也不想听那些大道理，就让钟摆传。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很多事情并不是你情我愿就可以，这世界上总有一些没有办法的铁石心肠，总有一些毫无希望的铁壁铜墙，学会勇敢去面对，坦然去接受吧。

第一次听水木年华的歌就是这首《一生有你》，感觉很亲切，那种甜而不腻的感觉让我觉得非常清爽。后来渐渐地喜欢上他们的歌曲，但是最爱听的仍然是这首《一生有你》，百听不厌。无论是亲人、朋友还是恋人，如果终其一生都能一如既往的话，那也是一种幸福，是一种缘分，是我们梦寐以求的感觉。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1: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0: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1: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0: 应该啥样啊？
1: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0: 这绿色在哪儿啊？
1: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0: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1: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0: 堵车，
1: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0: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1: 学得挺快呀。
0: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1: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0: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1: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

0: 不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2: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第七届中国辽宁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沈阳开幕，我市35家企业携100余种展品亮相；
2: 市17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42次会议；
3: 奋进的5年专栏，举旗聚力润滨城，以文化人促振兴。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本台记者报道，9月23日，第七届中国辽宁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沈阳开幕，我市组织35家企业参展，携100余种展品精彩亮相，向国内外客商充分展示城市蓬勃的发展活力与开放姿态。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到我市展区参观，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出席开幕式并参加主题展览巡馆。本届辽洽会以开放新动能、振兴新篇章为主题，深耕东北亚经贸合作，强化省际协同联动，推动省市活动全域覆盖。在辽洽会开幕式集中签约仪式上，我市分别与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签署未来零碳港城国家级智慧能源与绿色交通综合示范项目1期投资合作协议，与苏商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在主题展览中，营口展区围绕数智赋能、制造强势、实业筑基材料新都、藏粮于地、科技兴粮、向海图强、蓝绿引擎、高端装备、气保名城、河海营口、非遗传承6大板块，向各界展示中科循环资源科技产业营口有限公司、辽宁嘉顺科技有限公司等35家参展企业的科技创新与绿色生态发展成果，为企业搭建起拓展交流合作的平台和空间。王新伟在巡展时到我市展区参观，鼓励我市企业坚持科技创新，深耕主业，做强自主品牌，夯实核心竞争力，激活传统产业新活力，推动产业提质增效，并对我市高质量发展给予充分肯定。市领导李进辉、王殿峰出席开幕式。
2: 本台记者报道，9月23号，市17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42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史卫东主持第一次全体会议并讲话。会议通过了市17届人大常委会第42次会议议程，审议了市政府关于我市2025年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市政府关于我市主城区交通管理工作的报告，市政府关于我市文旅体商融合发展情况的报告，审议了营口市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草案二审，书面审议了市政府关于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对市政府关于我市渔业高质量发展情况的报告的审议意见落实情况的报告，市政府关于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对市政府关于我市医疗服务能力提升情况的报告的审议意见落实情况的报告，表决通过了人事任免事项。史卫东向新任命干部颁发任命书。会议还对专项工作报告进行了满意程度测评。会议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底线思维，深刻认识防范化解政府债务风险的极端重要性，坚决扛起政治责任，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坚决遏制隐性债务增量，稳妥化解存量。要精准施策，提升资金效益，确保证券资金投向民生保障等关键领域和重大项目。要完善常态化监测和预警体系，加强部门协同联动，严格落实问责机制，对违规举债、资金闲置等问题严肃追责。要坚持在发展中化解债务风险，统筹好防风险与促发展的关系。会议指出，交通管理是最直接的民生，要在精细化管理上下功夫，持续发力，久久为功。要坚持问题导向，把群众反映强烈的堵点难点逐一解决，强化科技赋能，扩大主干路绿波通行覆盖面，保证路面见景率、管事率。 要严格执法与柔性服务并重，对严重违法行为零容忍，对停车难等矛盾多一些人性化考量。要强化交管、交通运输等主责部门与综合执法、住建、自然资源等协同部门间的联动，形成齐抓共管合力。会议强调，要坚持高位统筹，在完善融合机制上求突破，推动文旅体商在规划、政策、资源、市场等方面深度对接。要坚持项目带动，加大优质项目招引和本土市场主体培育力度，丰富融合业态。要坚持品牌引领，深挖本土文化资源，提升特色 IP 转化效能，持续擦亮城市文旅品牌，拓展客源市场。要坚持服务提质，补齐要素保障短板，加强行业治理，提升服务品质，守牢安全底线。会议还就审议的其他事项提出具体要求。在两次全体会议中间还召开联组会议，对市政府关于我市文旅体商融合发展情况进行专题询问。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市人大代表结合前期调研情况，紧扣产业融合、项目建设、品牌打造等问题精准发问。市委常委、副市长韩冰及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到会应询，逐项作出回应。韩冰代表市政府做表态发言，史卫东做总结点评。会议还进行了分组审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姚明主持第二次全体会议。
3: 营口市人大常委会任免名单，2026年9月23日营口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2次会议通过。一、任命薛立红同志为营口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二、任命杨小云同志为营口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三、批准薛立红同志辞去营口市站前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务。四、批准杨小云同志辞去盖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务。五、批准王成勇同志辞去大石桥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务。六、批准范学峰同志辞去营口市老边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务。
1: 请您继续收听营口新闻。
2: 本台记者报道，9月23号，总投资44.1亿元的辽宁华电营口50万千瓦风电及清安灌港一体化项目在仙人岛经济开发区开工建设。作为全国首个贯通绿电至绿氢、绿氨合成、储运全产业链的清安灌港一体化示范项目，项目将实现风电发电、绿氢制氨、储灌储运、港口装船外运全链条一体化发展，助力营口临港绿色产业提质升级。该项目由华电营口绿色能源有限公司投资建设，整体分为风电、清安综合战区两大主体。风电厂坐落于盖州市，总装机50万千瓦，配套建设220千伏升压站和80兆瓦储能设施，通过29公里高压线路稳定输送绿色电能。仙人岛综合战区规划建设制氢储氢年产16万吨绿色合成氨生产线，配套大型储氢储氨罐体、低温输送管道和专业化装船设备，形成盖州风电发电、仙人岛就地转化、港口全域外销的完整产业闭环。项目预计2028年10月竣工投产。作为国家能源局首批氢能试点、辽宁省2026年重点项目，该项目紧跟国家及全省氢能产业布局，采用行业先进的 ALK 加 PEM 混联制氢、柔性合成氨生产工艺，搭配储能储氢配套设施，有效解决风电不稳定、无法连续化工生产的行业难题，实现新能源电力高效就地消纳、稳定生产运行。依托营口港独特的临港储运优势，项目落地后将推动仙人岛经济开发区打造北方绿氨生产、储转、外运核心枢纽，构建覆盖生产、仓储、转运、外销的绿氢绿氨产业集群，进一步巩固营口在东北氢能产业链中的关键节点地位。项目建成后，将直接带动风机、电解槽、空分设备、临港物流等上下游产业急剧发展，每年可为地方新增税收1.3亿元，持续拉长我市绿色产业链条，优化能源产业结构，为全市临港工业绿色低碳转型、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3: 2021年以来，全市宣传思想文化系统紧扣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使命任务，深耕理论武装，做强主流舆论，厚植文明底蕴，激活文化动能，宣传思想文化。

0: 工作实现系统性跃升，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汇聚起强劲的精神力量。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 日前，强国复兴有我汇聚辽河星火红色故事宣讲团走进市卫健委开展专场宣讲，一个个发生在营口大地上的红色故事让现场听众深受触动。自红色故事宣讲活动启动以来，我市深挖本土红色资源，建成具有营口特色的红色故事库，累计举办红色故事宣讲活动32场，用身边人讲身边事，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市委宣传部宣传教育科科长孙娜娜，
2: 2025年，我们成立了强国复兴有我汇聚辽河星火红色故事宣讲团。截止到目前，宣讲团成员114人，挖掘了红色故事107个，实现了红色文化传播从单向输出到双向互动转变，同时为爱国主义教育和国防教育提供了新平台、新载体。活动激发了群众主动参与热情，为红色文化传承注入了持久动力。
1: 让党的创新理论可感可学、入脑入心，是营口宣传思想工作的鲜明底色。

中国的传统节日中秋节啦。那在这样的一天，我们也可以走进神奇的童话世界，让小朋友们多了解一些故事，对小朋友们也是非常有帮助的。对于小朋友们来说，每一个节日都是值得被期待。那今年的中秋节，不妨就让小朋友们也参与进来，一起发现节日的美好和意义，也给小朋友们上一个难忘有趣的中秋节这样的一个课堂，也希望在他们的童年记忆当中留下有趣的记忆。那最后呢，祝各位大朋友和小朋友们都能够中秋节快乐。

才为

0: 人彷徨、孤独和苦闷，他所描写的是不同的心理状态，有抒情的，也有静谧的笔触，描绘出了树影婆娑、山色如黛的安详画面，并不知去哪里。每棵树都染上秋天的色彩，重重山岭都被附着落日的余光，放牧的人驱赶着牛群回家，猎人骑着马带着猎物各自遂愿而归，大家相对无言，彼此互不相识，只能咏一曲长歌来怀念古代采薇儿时的隐士。
1: 树树皆秋色，山山未落晖。
0: 那接下来再让我们完整的来听一下这一首《野望》。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2: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0: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2: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0: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2: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3: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4: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5: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6: 祖国在你的头下。
5: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

0: 学知识，风采，看新闻，放游戏，
1: 听心事，
0: 讲故事。
2: 童心对对碰，我们小朋友自己的节目，绝对快乐。
3: 这里是童心对对碰。

0: 这里是童心对对碰栏目，我是梁姐姐。下面我们一起走进华夏词典，请听。
1: 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一本既专业又好读的心理学故事书，也许你该找个人聊聊。这本书荣登《纽约时报》、《时代》、《人物》等媒体年度必读书榜单，所有的困境都有出路。曾看到这样一张漫画，一个人不断摇动面前的铁栏，拼命地想出去，却没有发现其他面是没有铁栏围着的，其他面都可以轻松地出去。现实中也有许多人像这漫画里的人一样，在自己心中摆了一道铁栏，以为是某件事或是某个人困住了自己，才导致生活的停滞不前。而也许你该找个人聊聊一书的作者洛丽却说，人生没有走不出来的困境。身为心理治疗师，洛丽一直通过聊天的方式帮助患者理清他们想要做的事情，走出困住自我的心境。但在经历了一次次疗愈之旅后，她希望给更多的人带去自愈的力量，于是写下了《也许你该找个人聊聊》这本回忆录。书里的几位主人公就如生活中的你我一般烦恼，有错的纠结，爱的遗憾，死的恐惧，他们痛苦过，徘徊过，挣扎过，最终都选择了勇敢地面对一切，做自己人生的摆渡人，成全了那段不美好却珍贵的特殊时光。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有位读者朋友这样评价道，谁都无法逃避痛苦，但至少可以找个人聊聊，聊聊真实的你，聊聊那些看似无解的困局。当你直面痛苦，会发现所有困境其实都有出路，说出来就是最好的治疗。心理咨询的奇迹

0: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1: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2: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
1: 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2: 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京闭幕，王沪宁出席闭幕式；
1: 中美第八轮经贸磋商达成多项共识；
2: 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
1: 俄罗斯称俄美元首会晤应先做好相关准备工作。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
3: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5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

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李冰分列红毯两侧致敬。

0: 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
1: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0: 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杭州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趋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以及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

0: 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卡瑟马利耶夫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去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中马关系新的黄金50年。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两国贸易扩容提质，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深入推进四大全球倡议合作，共同反对霸凌行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安瓦尔表示，马中两国政策政治互信牢固，合作成果丰硕，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号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明确规定审计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二是细化完善审计监督内容，三是健全审计工作程序，规定对打探干预审计事项行为实行登记报告制度，确保审计工作不受干扰。四是压实审计整改责任，并细化整改不到位的法律责任。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号到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 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

0: 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予支持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
1: 以协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
0: 澳大利亚副总理理查德·马尔斯24号表示，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的一个智能体未经授权访问澳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门户的行为完全不可接受，政府将调查此事是否违反澳法律。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王源、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

那些年爱过的人，他们提前下了车，给了你所谓的伤害，后来想想挺好的，至少在你最懵懂的年纪教会你爱与放手。现在一个人面对生活的艰难，孤独也能乐观，宁可孤单，也绝不轻易把最好的自己浪费在错的人身上。爱情像开慢车，急不得，缘分自会安排相遇，那个适合你的人就是全世界最好的人。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

大张旗鼓的离开都是试探，真正的离开是悄无声息的。真正的失望不是怒骂，不是嚎啕大哭，也不是冲你发脾气，而是沉默不语，是你做什么我都觉得和我再没有任何关系。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

0: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1: 祖国在你的头下。
0: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
2: 七，听上去有点血腥，是不是？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你又是哪一位呢？

生是永远不会辜负你的，那些转错的弯，那些走错的路，那些流下的泪水，那些滴下的汗水，那些留下的伤痕，全都会让你成为独一无二的自己。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用我的声音握你的手。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很多事情并不是你情我愿就可以，这世界上总有一些没有办法的铁石心肠，总有一些毫无希望的铁壁铜墙，学会勇敢去面对，坦然去接受吧。

第一次听水木年华的歌就是这首《一生有你》，感觉很亲切，那种甜而不腻的感觉让我觉得非常清爽。后来渐渐地喜欢上他们的歌曲，但是最爱听的仍然是这首《一生有你》。

量和花钱，例如运动消耗热量。当花的钱比赚的钱多的时候，我们就需要从储蓄罐当中拿钱出来，就是使用脂肪，肝脏中储存的热量使体重减轻。当花的钱比赚的钱少时，我们就会把剩余的钱存起来，即热量转化为脂肪，体重上升。减肥就是要多花钱少赚钱，而热量补偿是虽然花的钱变多了，但是赚的钱也变多了，结果储存起来的钱还是用不掉，或者用得很少。发生热量补偿最多的参与者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认为做了有利于健康的事情之后，就有资格做一些不利于健康的事情了。这个观点类似于去年人们调侃的朋克养生法，敷了面膜就可以肆无忌惮地熬夜，用了空气净化器就可以放心大胆地抽烟，当然还包括运动过后就能够心安理得地喝奶茶、吃甜甜圈等等。研究者发现，这些朋克减肥者的胃口的确比其他减肥者更好，对甜食更加饥渴。可是要知道，健身消耗的热量十分容易被补偿掉。在这项实验当中，参与者每天只要多摄入100千卡的热量，就算是白运动了。而100千卡约等于多吃4口饭，多咬4口汉堡，不费吹灰之力，你就能够挥霍掉通过运动消耗的卡路里。如果再多吃2口，还会让体重上升。运动能够消耗热量，锻炼心肺功能，强健肌肉，益处多多。但是想要靠运动减肥，我们必须要预防包括摄入多余热量在内的各种热量补偿。首先，不要吃额外的食物，即使感到饿或者想要用食物犒劳自己，为了减肥大计也要千万忍住，不然汗水就白流了。不要减少其余的活动量，有人觉得去了健身房太累，所以从走路骑车上班改为了乘出租车上班，从自己做家务改为请钟点工做家务，结果总的活动量并没有增加多少，减肥效果当然会打折。还要注意代谢的变化，一个人从160斤减到120斤，每天所需的热量会减少许多，这是因为基础代谢率会随着体重减轻而降低。当然，如果健身后肌肉含量增加，也可能导致基础代谢有所增加，但是整体还是不如体重大的时候消耗多。曾有研究发现，这种变化会使原本的减肥计划减少20%以上的效果。所以，即使你发现自己瘦了，也并不代表你在饮食方面可以松懈了，相反，可能需要吃的比之前更少。如果你正在为减肥而累得半死，效果却不太好，那赶紧检查一下，热量是不是从其他地方偷偷地跑回来了呢？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大家在补充营养素的时候会想到钙、铁、锌、维生素 D 等等，但很少有人会想起来补充镁。镁这个默不作声的必需矿物质，其实对我们的健康也非常重要。那么镁在我们的体内扮演着什么角色呢？镁和心血管健康有什么关系？

吃什么能补充足够的镁元素呢？下面的时间里，我们来了解镁对你的身体不可或缺。在成人体内，镁含量约为20到38克，其中60%到65%在骨骼中，27%存在于肌肉、肝脏、心脏和胰脏等组织器官和体液中。每天镁都会在粪便、尿液和汗液中流失，因此我们需要不断地从食物中摄入镁。但是很多人可能存在镁摄入量不足的情况。据统计，在一般人群中，低镁血症的患病率估计为2.5%到15%。根据2010到2012年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监测数据显示，中国镁的平均摄入量为每天285.9毫克，低于镁的推荐摄入量。在我们的体内，镁可以参与300多种酶促反应，在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核酸的生物合成等多种重要代谢中起着非常重要的调节作用。镁在人体中可以防止骨质的钙化。我们常见到的现象就是孩子一说腿疼，或者小孩一说这几天手老麻，这个时候家长往往是让孩子吃几天钙片，认为这样就没事了。更多的时候是孩子正在吃着钙片，可孩子依然说腿疼手麻，父母总认为这是钙质吸收不够的原因。其实当人体摄入的镁含量达不到的时候，同样会引起缺钙的表现，会出现骨质疏松，儿童的骨骼和牙发育不全，引起儿童腿疼手麻。镁和钙、钾一起能起到人体的神经功能调节的作用。镁在人体中摄入量缺乏，会引起人体脾气暴躁，控制能力低下，爱发脾气，精神极度紧张，睡不着觉，严重者会导致精神紊乱，难以自控，使人经常处于紧张的情绪之中，对人的身体状况极为不利。其次，镁能预防多种疾病。一项发表在生物医学中心医学的研究指出，摄入镁对预防中风、心力衰竭、糖尿病和全因死亡率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具体来说，每天膳食中镁的摄入量增加100毫克，分别与患者发生中风、心力衰竭、二型糖尿病的风险降低7%、22%和19%明显相关。镁可能有降压作用，有不少研究发现，补充镁能够使血管扩张、血管紧张性下降，镁的摄入量和高血压之间呈明显的负相关。镁有助于维持健康的血脂水平。有研究指出，补充镁可能有降低血清总胆固醇浓度、甘油三酯浓度和坏胆固醇浓度，而升高好胆固醇浓度的作用。镁除了可以预防动脉粥样硬化之外，还能够镇定中枢神经，能维持骨骼健康，促进骨骼生长，影响胃肠道和肺功能，调节激素水平，影响甲状旁腺激素的分泌。镁在维持人体健康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血液中的镁不是越高越好。另外呢，镁可以帮助女性缓解经前的痛经症状，对女性血液的补给也有极大的作用。有时候一些女性朋友经期经常会出现腿麻、腿疼、浑身无力的现象，镁对这种现象能够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在妇女经后，镁又对女性的骨质上给予补充，可减轻骨质疏松的症状。镁也可以说是女性必不可少的矿物质，对女性的身体健康起着重要的调节和补充作用。一项发表在美国营养杂志的研究指出，血脂水平和镁浓度成正相关，高镁状态是高血脂的不利信号，高镁水平常伴有高血脂，而且补充镁有利于控制血脂，可能受很多因素的影响，比如肥胖和二型糖尿病。有研究指出，二型糖尿病患者或者向心性肥胖患者，在研究中定义为男性腰围大于90厘米，女性腰围大于80厘米，可能会通过脂肪酶的活性阻碍镁与血脂之间的代谢。因此，血浆镁浓度在健康范围内是维持血压、血脂、血糖稳定的关键。那么，该如何预防镁摄入过多或者过少呢？在补充镁之前，我们应该知道，各个人群对镁的需求量不同。

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镁的推荐摄入量为18岁以上成人为每天330毫克，65岁以上人群为每天320毫克，孕妇为每天370毫克。镁不但是植物的必需元素，也是人体的必需元素。60%的镁以磷酸盐和碳酸盐的形式存在于人体骨骼中，28%存在于软组织当中，血红细胞也含有镁，可见镁对人体的重要性。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可以通过食物吸收补充镁，身体的镁元素。紫菜含镁量最高，每100克紫菜中含镁460毫克，被誉为是镁元素的宝库。镁的良好来源有以下食物，如果以下几点都做到了，那就不用担心镁摄入不足或者过多。绿叶蔬菜，比如菠菜、苋菜、芥菜等。绿叶菜通过丰富的叶绿素分子提供镁，建议每天吃蔬菜300到500克。坚果种子，比如每天吃30颗杏仁或腰果，就能够摄入成人每日所需镁元素的20%。豆类、奶类，建议每天喝液态奶300毫升，大豆坚果类食物吃25到35克，其中大豆和坚果类食物各占一半，这样每天约可摄入镁50毫克到100毫克。全期吃双磷酸盐类和四环素类抗生素的人群，可能会增加镁的流失，导致体内镁的摄入量不足，建议这些人群需要引起重视。镁缺乏时，身体可能会出现入睡困难、眼皮跳、总感觉累、心率不正常等情况，建议出现以上情况时要及时就诊。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365健康派，我们聊到了科学理解出汗与减肥之间的关系，还认识了我们身体不可或缺的镁。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0: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很多疾病都是有高发季节的，甚至是有高发时段的。对于一些重大疾病来说，知道这些关键的知识点，不但能够抓住急救的时机，更能够避免疾病的发生。那么您了解心梗这类疾病最需要大家提防什么吗？心脏哪些时刻最危险，最容易骤停和堵塞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用一整期的节目和大家了解相关的知识。节目的上半时段啊，我们跟大家着重来说一说心脏在哪些时候是最危险的。如果说起心梗这类疾病的话，那么我们的心脏在哪个时刻最危险，最容易骤停和堵塞？我们的答案有三个。第一，是一年当中哪个月份最危险？答案是12月份。那如果说换到一周当中，哪一天又最危险呢？答案是星期一。如果把它换到一天当中，最危险的时刻是清晨。咱们先来说一说这一年当中最危险的月份，12月份。英国的一项最新研究就显示，冠心病、心肌梗塞还有心肌炎等心血管疾病在冬季复发的概率要比其他季节高出2到3倍。而瑞典的一项发表在欧洲心脏病杂志上的最新研究结果，对 15.6 万名的住院治疗的心脏病患者7年间的数据进行了综合的分析，也发现了问题。从一年不同的月份来看，12月份心脏病发作的风险是最高的，而7月份的心脏病发作病例是最少的。我们来看看为什么两项数据研究的结果都是相近的。分析起来原因有几个方面。第一，是天冷心脏的复发生的是最多的，而星期六最少。星期一心脏病发作的风险比周二到周五要高出 11%。这和人们在周一的焦虑有太多的关系。心脏病发作的风险与压力相关，而周一的人们呢，情绪最容易焦躁。周一由周末放松的状态，突然间转入到了紧张正常的状态，人的生理上和心理上呢，都会产生一些不适应的反应，也就有了网上周一焦虑症的吐槽了。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了，在一天当中24个小时，清晨也是心脏疾病的高发时间。为什么呢？在美国医学史上最流行的流行病学研究心脏研究组研究发现，上午的6点到9点是心脏性的猝死发生的高峰时间。一天当中其他的时间之内，心脏性猝死的发生率大致是相似的。高峰期间呢，心脏性猝死的危险性至少要比一天之内其他的时间平均要高出 70%。 这是国外的研究机构研究的结论。那实际上这个结论呢，在中国同样适用。山东中医药大学的王珊珊等教授啊，联合发表的文章《心脑血管疾病时间发病规律中西医结合研究进展》就说，上午的6点到9点之间是心脏性的猝死发生的高峰时间。除了清晨高血压的原因之外，另外一个诱发心脏骤停的原因就是清晨的血液粘稠度大。早晨起床之后，身体

分泌肾上腺素等压力激素，导致血压上升，再加上整晚都没有喝水了，血液呢比较的浓稠，容易发生血栓。12月星期一和早上这些时间是最容易发生心脏病的。那么如何来避免这些呢？咱们还能做些什么呢？让心脏能一辈子都远离疾病吗？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东方将继续陪伴您金色年华。

0: 好了，我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又接近尾声，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1: 金曾经无数次的问过自己，是读书时代懵懂的校园时光，还是情感

关于青春，最近我得出的答案是，真正的青春，所谓的青春期，也正是自我意识的觉醒，开始有了自己的想法，并且勇于去探寻属于自己的新的世界。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当我听到陈鸿宇的这一首歌的时候，我突然觉得歌曲传递出来的正是一种放空的氛围，心灵自由而悠远。听一首安静的民谣，看一本闲置的好书，品一杯冒着热气的香茗，听一听窗外的风景，眺望远处藏匿在夜空中的星星，思念一个远方的人。

放空自己，活在当下，让时间慢下来，世界的万物都与自己一起见证这一刻的宁静和闲适。这样的夜，这样的歌，愿你享有一个恬静而宁和的专属时空，做一场好梦，人间值得。

色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一首好的歌总能带给人心灵的某种触动，接下来我们来听到重庆孩子晚霞。

看那本小说的时候，我还没有听过这一首歌。如果听过，我想当他住进小屋的那一刻，环视周围时，脑子里一定想起了这一首歌。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2: 身逢乱世，遭遇几多凶险，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3: 花云龙和一点红之间是恩怨难以说清，最后两个人是你给我一件我给你一件，谁也不躲，都死了啊就算拉倒。这一点红喊号1、2、3，两个人同时用剑刺向对方。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忽听邓家大门外有人高喝：住手！两人的宝剑都已经刺出来了，

然间听这么一嗓子，他俩同时把剑往回一收。这也就是他们俩武功高强，已经都达到了收发随心的境界。这要是一般的人，本来这剑的劲儿都使足了，那想收还收不回来，还非得给对方刺上不可的。再说呀，这个一点红还是舍不得杀华云龙，他不想杀，旁边有人这么一喊，很自然的这个剑劲儿就往回来，他那个剑往回一抽，身子一闪，云龙那剑也就撤回去了。他们闪目往门口这一看，跑进来的是个五六十岁的老者，花白胡须都赶了沾了，浑身发抖，到了他们的跟前，未曾言语，是老泪纵横。他们一看，这不是别人，乃是邓家的主人邓普。本来邓普和儿子逃亡在外，还不知道因为什么，这个时候他跑回来了。就见邓普冲着两个人一拱手，云龙，蔡小姐，你们看在小老儿的我的份上，一定把剑收起来，不要相互残杀。虽说你们之间有一些恩恩怨怨，但是我想你们两个都是好人呐，过去我还有心思给你们做个大媒，可是因为过去你们有些仇恨，你们不能够缔结良缘，可是即使不能结成良缘，那也不能就这么你给我一剑我给你一剑都死在这儿啊。云龙跟我过去就是相识，蔡小姐对我又有救我和救我儿子之恩，我这一生一世也报答不了你的恩德，因此现在我拜求二位能够了却这场争斗，化干戈为玉帛。一点红他听着就把剑交在了左手。邓老侠，如果说他姓花的能够收起杀心，我何尝不想化敌为友呢？听一点红这个话里边的意思，那他就可是已经想退后一步了，不想跟花云龙拼命。可是就见花云龙腰杆一挺，宝剑唰在面前晃动个弧形，光芒闪烁。邓老侠，您不要相劝了，我跟着一点红有不共戴天之恨，今天我不杀他，我就对不起我死去的朋友，我们两个一定要拼个你死我活，只能有一个活着的走出你邓家。一点红本来把这剑都交在左手了，听云龙这么一说，啪，这剑又抓在右手之内。花云龙，来来来，你就先给我一剑。一点红想，我就听花云龙这么说话，还真不如我死了好受，干脆死在他剑下得了。两个人又像斗鸡似的拉开了架势。可就在这个时候，打这个宅院外边哒哒噔噔噔噔噔，又跑进来二三十人，为首的一位三尺多高，挺大个草包肚子，背后还掖个杵，大脸盘子，红眼圈，黑眼辫，满脸都是麻子，这不是别人，乃是金头虎贾明。在贾明的身后有他的父亲贾宾九，还有他的高徒海，他的父辈父姓东方，他父亲原来在江湖上还是个大侠，叫芭蕉剑客东方谷。后来呢，他随着余家师傅学艺，可是师傅遭仇人暗害死了，他就叫了余南，又被师傅所救，这才跟师傅到了庙里。贾明听着听着蹦起来了，谁？你爹叫东方谷？这小姐瞧瞧贾明。

啊，那是我的生身父。贾明一听，眼泪吧嗒吧嗒淌下来了。大家不知道怎么回事，贾明说起了一件自己始终放不下的心事。那是在一年前，到三江请弹鼓半道遇难，有一位芭蕉剑个东方鼓帮自己，却转瞬间被仇人所杀。临死之前，老爷子说了，说我有个女儿。贾明就问，你女儿是谁？你女儿是谁？没说出来，死了。可没想到，你说怎么这么巧，老道姑领来的这个云游子于南竟是他那个女儿。

已经准备好了。那么其中一条棒就是神猴许昌河手使开天棒，第二条棒就是金顶云龙霸月手使古剑刺出来了，同时把右手剑就交到左手了，而这右手往腰里边又一滑了，腰中三十六节骷髅宝鞭哈楞楞一抖就缠住了野人熊的双腿。这一招叫大地回环。本来花云龙苦练这招绝技是准备给一点红使的，可是两个人没打起来就没用，现在给野人熊用上了。哎呀，这一招用的这个巧这个妙啊，野人熊都没想到自己这两条像大柱子一样的腿嘎嘣让鞭给锁上了，而且是死扣。说野人熊劲儿大，那鞭是宝家伙，三十六节骷髅宝鞭锁上之后他腿挣不开，他刚想较劲往开崩，花云龙的宝剑横着就一扫他脖子。说刚才上边这一招是虚的，可是现在这一招却成实的了，唰啦下鞭上剑。野人熊大惊失色，赶紧用棒又往旁一隔，可是他就忽略了这个剑呢是软藤剑，它带拐弯的，奔着脖子扫来，他拿棒啪横着一磕，这剑一拐在他这个棒上啊就拐了个小弯，给他肩胛骨刺上了。哎呀，野人熊痛的螳螂螂螂把昆仑大棒就扔在地下。这家伙也真能扛刺，疼痛虽然至极，不过就见他一声怒吼，毛茸茸的像大簸箕一样的两只大手夸嚓着一把把花云龙这胸口连衣服带肉全都抓住，使劲这么一抖，说他这一抖有多大劲儿，几千斤的力不止啊！因为他疼，他使劲这么一抖，他把云龙这一抓住，云龙被抖的这剑招就使不出来了，两臂膀一发麻。由于对方力气过大，震得云龙血海上涨了，他这一张嘴呀，一口鲜血喷出。他一吐血，这一口鲜血正好给野人熊是喷在脸颊。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如果童年有味道，那么中国人的童年一定少不了辣条味儿。从小卖部里的镇店之宝，到商超里的大品牌，甚至走出国门，辣条可以说是国民零食之一。本期的365健康派，我们先来聊一聊辣条的诞生过程，带你解锁健康吃法。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辣条的起源地在湖南平江，当地人家家户户都会做酱干，也就是香干，这也是平江的一大特产。1998年，湖南发生了特大的洪水灾害，生产酱干的原料大豆出现了大幅的减产。三位当地人尝试用面粉代替豆粉，创新发明出麻辣味食品。当时做出的第一包辣条拿给了房东的女儿试吃，80后的张女士说，没想到自己阴差阳错成为第一个吃辣条的人。如今辣条已经成为了让人欲罢不能的国民零食之一。有网友说，看到辣条这两个字就会自动的分泌口水，每次去超市都会下意识的买包辣条来吃。由于辣条含有大量的辣椒、糖和盐，集鲜、咸、香、辣等口味于一身，吃辣条的时候，在味觉和痛觉的共同刺激之下，大脑会大量的分泌多巴胺和五羟色胺，带来上瘾一样的快感。那这辣条它是怎么制成的呢？一般来说，制作步骤呢是先把小麦粉、油、水、盐、糖混匀，挤入挤压机，经过挤压膨化，使食品变熟成型。接下来加入糖、辣椒面、香辛料调味，辣条就做好了。为了改善辣条的色香味形，商家还会加入增味剂、甜味剂、抗氧化剂、香精等食品添加剂，致使无论是色香味还是口感，辣条都格外的诱人。但是从健康角度来看，辣条可以说是三高零食。首先，这辣条的油量惊人，脂肪含量普遍高于每100克20克，有的可能达到每100克25克。某品牌一包净含量106克的辣条，脂肪含量为26.5克。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的烹调油摄入量每天25到30克来计算，一包辣条下肚就能够达到一天烹调油的推荐量。其次，辣条的钠含量普遍在每100克2000到3000毫克，高的能达到每100克2740毫克。106克一包的辣条换算成盐的量就是7.3克。健康中国行动3减3健建议每天盐的摄入量不超过5克，那吃一包辣条就等于吃进了近1.5天的盐限量。辣条盐含量那么高，吃起来却没有太咸，原因呢在于里面加了大量的糖。因为糖能够减弱味觉对于咸味的感受，辣条的热量也不低，一包呢大概有458千卡，接近一顿饭的热量。总体来说，辣条高油高盐高热量，只能偶尔吃一点解解馋。很多人担心辣条的安全性问题，因为配料表显示其含有多种食品添加剂。其实呢，国家对于辣条的添加剂使用是有严格规范的，要求不得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因此应该选择正规企业按照标准规范生产的辣条。明知辣条不健康，但是很多人无法抵抗它的诱惑，实在想吃辣条，记住以下的几个提醒。第一，选择正规品牌。此前，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公布了调味面制品行业标准，对辣条的脂肪、氯化物等进行了下调，即要求辣条制作减油减盐， 购买辣条的时候，避开不知名厂家生产的辣条，尽量选择正规品牌的产品，质量更有保障。第二，一次不宜多吃。辣条不宜多吃，如果想要过过嘴瘾，一天两根就足够了。儿童、老人及肠胃不适的人更要少吃。第三，别空腹吃辣条。吃完辣条多喝水，当天的饭菜呢也要清淡一些，其他的零食如饼干、薯片等当天就不要吃了。现在市面上的辣条品种很多，而且呢价格也不便宜，添加剂也不少，吃起来总会有些不放心。我们有空的时候呢，也可以在家尝试来做辣条。其实啊，做辣条想要好吃，原材料的选择是关键，牛筋面就是不错的选择，味道和口感都是相当好，一点不比外面卖的差。准备食材：牛筋面200克，粗辣椒粉30克，细辣椒粉20克，孜然粉20克，花椒粉10克，盐适量，鸡精适量，小葱2根，生姜1小块，大蒜2瓣，八角2颗，香叶2片。首先把牛筋面放在盆中，加入没过牛筋面的清水浸泡1分钟左右，让牛筋面表面吸收一些水分。注意牛筋面浸泡时间一定要控制好，时间长了牛筋面容易软烂，时间短了牛筋面会比较干硬。牛筋面浸泡1分钟之后捞出，加入适量的食用油翻拌均匀，防止牛筋面之间粘连。蒸锅中加入适量的清水，蒸锅上气之后把牛筋面放入蒸锅中，大火蒸上3分钟左右。把蒸好的牛筋面盛出之后放在盆里，用筷子拨散备用。接着呢，锅里加入适量的食用油，凉油下入小葱、姜片、大蒜、八角、香叶，开小火慢炸，把香料炸香炸干。辣条无油不香，所以呢做辣条油要多一点。牛筋面还是比较容易吸油的，把香料完全炸干之后捞出料渣，然后把准备好的辣椒粉、孜然粉、花椒粉、盐下入锅中，炸香后关火。最后把炸香的辣椒油倒入到牛筋面中，再加入适量的鸡精，用筷子翻拌均匀，让每一个辣条都均匀地吸收调料和辣椒油。做好的辣条呢，盖上保鲜膜静置1小时，让香味充分渗透进辣条当中，自然晾干之后即可食用。做好的辣条如果一次吃不完，要密封保存，防止水分流失而发干，影响口感。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1: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对人类来说，有些动物可谓是亦师亦友，效仿他们的生活方式会有意外的收获。比如甘肃

省名中医王世彪推荐，气血不足的人可以学着像猫一样养生。那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跟着动物调气血。现代人压力大，熬夜、焦虑、操劳过度的情况非常普遍，很容易气血不足。而猫自带四个养生哲学，像猫一样生活处事，有利于调养气血。有数据显示，猫平均一天至少睡12个小时，而且喜欢找安静的地方睡觉，睡眠质量有保证。传统医学认为，睡觉是养生之首，睡眠充足可以滋阴养阳，使人体气血充足，头脑清醒，还有助调节免疫力，预防疾病。每天子时，也就是晚上的11点到次日凌晨1点，是滋养肝血、修复身体的关键时间段，尽量别熬夜。猫日常还喜欢静静待着，或望着窗外，或沉浸在自己的世界，这说明它的性格独立，更多的时间放在了独处取悦自身上，一定程度避免了内耗。建议向猫学习，少些没必要的思虑，多专注自身，懂得接纳生活的变数，尽量不患得患失。养过猫的人都知道，它经常的伸懒腰。在中医来看呢，拉伸除了能够锻炼肌肉筋，同时还调节了呼吸，有助增加全身供氧，让气血更通畅，精神更饱满。八段锦、五禽戏、太极拳等传统养生术集合了多种拉伸动作，可以适度练习。猫虽然是恒温动物，但是特别的喜欢晒太阳。中医理论当中，多晒太阳有助调整五脏六腑功能，改善气血，排出体内寒湿。气血一旦运行通畅，体内沉积的废物就无处藏身。建议勤晒太阳，千万不要为了防晒一点光都不见。夏天可以在相对凉爽的时间段晒15分钟左右，以微微出汗为宜。通过模仿动物的习性动作来强身健体，是我国从古代就有的养生方式。大名鼎鼎的五禽戏堪称古人的国民健身操，它是东汉名医华佗根据古代导引吐纳之术，研究了虎、鹿、熊、猿、鸟的活动特点，结合人体脏腑、经络和气血等，编成的一套健身气功。通过模仿不同动物的动作，让身体各部位得到针对性锻炼。清代雍正时期总理事务大臣马琦的家族当中，从上到下四代人里，百岁以上的有15人。他所著的《陆地仙经》提到的三眠浑自安睡眠保健法，正是向三种动物借鉴的养生术。病龙眠，全屈其息也；含猿眠，抱其息也；龟息眠，肿其息也；手足屈，则心自定。大凡临睡时，万念俱绝，闭口瞑目，云息侧身而卧，甚妙。无论是古代的五禽戏、动物三眠法，还是近几年流行的爬行运动，都说明动物身上有很多简单易学的养生特点。气血不足是很多疾病的发生基础，在中医看来，其根源是长期不良生活习惯以及负面情绪积累。除了跟猫咪学养生，专家建议要想养足气血，达到强身的保健效果，可以学一学国医大师甘祖望教授的养生秘诀，以食喉动归郁。这套养生方法借鉴了一些动物的习性优势，坚持做就会受益。首先，像蚂蚁一样吃，饮食结构和食量都要类比蚂蚁，吃得杂但不吃太多，做到不贪食、不偏食、不饱食。其次，像猴子一样动，活泼爱动是猴子的天性，人要学习他们的这一优点，勤活动、坚持运动，只有这样气血才能流水不腐。然后就是学习像乌龟一样少欲，乌龟因寿命长被视为祥瑞的象征，它之所以长寿，功在无欲无求。现代人压力欲望都很大，情绪治病的情况非常多，即便做不到与世无争，也最好不要为日常小事斤斤计较，心里少一些杂念，心静就是体安的基础。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学习牛慢。牛给人的印象就是温吞缓慢，为人处事在脾气上多点牛脾气，当然

此牛脾气不同于多数人认为的牛脾气。我们以往所认为的牛脾气是喜欢钻牛角尖，这当然应该抛弃。应当学习的牛脾气是温吞温柔，凡事莫与人针锋相对，对人好，自己心情自然也就好了。另外，在生活的节奏上，不妨放慢一点，让身体有更多的放松时间。在身体的锻炼上，动物同样也有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比如模仿螃蟹步也能够促进健康。所谓的螃蟹步不仅仅是模拟螃蟹的横着走，其他方面也是有讲究的。行走时，双脚的脚后跟应向外，其次走的时候先吸一口气，膝盖慢慢朝着脚尖的方向扭动，最后吐气的时候慢慢横着步走，整个过程走一步要持续5到10秒钟。螃蟹步的功效主要是针对腿脚酸痛，而且在走的过程中会不自觉地扭动腰部，也能使得腰和背部的肌肉得到锻炼，缓解腰酸背痛的症状。在走路的姿势上，除了螃蟹，狗走路同样也能让我们学习。狗走其实也很简单，就是模仿狗走路的样子，四肢着地，左手和右脚，右手和左脚依次走路。如果是早上醒来，也可以在床上走狗步，每天醒来走上20来步，运动量小，但是对腰痛的效果却不容忽视。看来呀，在养生保健上，借鉴动物们的做法也是大有帮助的。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的是解锁辣条健康吃法，以及跟着动物调气血。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经常讲啊，人是分不同体质的，还说药补不如食补。那么在进补的时候，您了解自己是什么样的体质吗？怎么样的体质用什么样的方法去调理，您更清楚吗？接下来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跟大家分享一下如何用药膳来调理体质。要想说用药膳来调理自己的体质，前提条件是我们得知道自己的体质是什么样的，怎么来调。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体质的分类。如果说您经常性的手脚冰凉，那就意味着您是阳虚的体质。阳虚体质啊，在日常生活当中经常会出现畏寒、怕冷、手脚冰凉、尿频、经常腹泻、出汗多、神疲乏力、皮肤暗沉等等现象。身体胖而发白，或者是面色淡白，经常是四肢发懒和怕冷，喜欢让上身感觉温暖。那如果属于是阳虚体质的话，如何来进行调补呢？我们给的药膳啊是韭菜炒蛋，还有就是当归生姜煲羊肉汤。阳虚体质的人呢，平时的饮食是要偏温一些的，韭菜是一种温性的食物，最宜养阳性。韭菜炒鸡蛋是一道既简单又方便又有效的佳肴，韭菜炒鲜虾仁儿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如果是在冬天的话，手脚不温的人呢，可以选择用当归生姜煲羊肉汤，温阳补血行血。当归的味道是比较重的，煲汤的用量呢不宜太多，一般是5到10克就行了。如果大家出现了经常气喘的现象，那是属于气虚体质。气虚体质的人呢，会感觉乏力气短，严重的时候稍稍的活动都会感觉特别累，

两三层楼就已经气喘吁吁了，也有的是面色苍白，甚至是容易出虚汗。调补的方子呢，主要用到了参和芪来益气。八克补气的黄芪，十克益气养血生津的党参，两枚补益脾胃的红枣，100克温中益气补精养血的鸡肉，还有25克的瘦猪肉，3克的补益心脾养血安神的龙眼肉。把这些东西放到一起，搁砂锅里，加上适量的水，微火炖汤，炖熟了之后喝汤，能够补气养血，宁心安神。如果您是经常上火，那就是阴虚体质。阴虚体质是容易上火的，实际上这是一种虚火，经常感觉手足心发热，是阴虚内热的一种表现。因为易上火还会表现出消瘦、咽干、口燥、面部的两颧潮红，自己感觉身体一阵阵的发热，实际呢体温并不高，晚上的时候容易盗汗、心烦、易怒、便秘等等。调补的方子是枸杞菊花茶。阴虚体质的人啊，可以经常用玉竹、麦冬泡开水代茶饮用，或者是做成药膳，也可以呢来喝五汁饮，选择的是梨汁、荸荠汁、桑葚汁、麦冬汁和藕汁各适量，把它们搅在一起，然后凉着喝下去就行了。熬夜伤阴上火的人啊，不妨试试用枸杞加上菊花泡点水，不但能够养肝阴、清肝火，还可以明目。如果您是容易困倦的体质的话，那就是湿热体质了。湿热体质的人呢，常常偏胖，症状大多数是神疲乏力，容易犯困，四肢无力，舌诊还有舌苔厚，不想吃饭，大便粘马桶，小便发黄，常会感觉啊身体比较的困乏，提不起精神来，有时口气也比较重。调补的方法呢，是用荷叶薏仁煲汤，把荷叶10克，薏仁30克，煲到了200到300毫升的水，作为代茶饮，它是祛湿的好饮品。当然了，比较适合湿热体质的食物还有绿豆、苦瓜、丝瓜、芹菜、荠菜、芥蓝、竹笋、紫菜、海带、四季豆、赤小豆、异西瓜、兔肉、鸭肉和田螺。湿热体质的人要少吃甜食、辛辣刺激的食物和酒，也不宜食用燕麦、燕窝、银耳、阿胶、蜂蜜、麦芽糖这些滋补性的食物。如果您容易生痰，那就是痰湿体质了。痰湿体质的人呢，是有痰多，觉得微微的胸闷，皮肤的油脂比较多，多汗且黏，甚至啊面色淡黄而暗，眼皮微肿，另外容易困倦，口黏腻或者是甜，身体不爽，大便正常或不实，小便不多或者是微浑。调补的方法是陈皮煲汤和泡水。痰湿体质的人呢，多半是脾虚，脾虚不能够运化水湿，就会生痰。所以呢，有痰湿症的人啊，可以通过健脾的方法来运化痰湿。云苓、薏仁、土茯苓都是有健脾祛湿的效果的，痰湿体质很适合用。痰湿伴有腹泻，可以吃一些芡实和莲子。痰湿如果还出现了腹部的胀满、食欲减退、咳嗽有痰，可以使用广陈皮，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可以将它泡开了之后喝水，或者是呢煲汤的时候加入少许。我们这里说的广陈皮啊，就是广东新会的陈皮。第六，如果您容易过敏的话，那就是特禀体质了。特禀体质呢，通俗点说就是过敏性体质。比如说有过敏性鼻炎的人，遇到空气不好的环境当中，特别是有粉尘，就会诱发喷嚏，严重的呢会出现过敏性的哮喘、过敏性的紫癜、过敏性的荨麻疹等等，也是属于特禀体质。调补的方法是小米、芝麻、绿豆粥。
特禀体质的人啊，日常饮食当中应该多吃一些滋阴清热养血补气的食物，比如小米儿、芝麻、绿豆、薏仁、黄豆等等，用它们来煮粥就不错。平时呢要少吃甚至是忌口辛辣食物，虾、蟹、海鲜、牛羊肉、鹅肉和韭菜。如果您容易疼痛，那就属于淤血体质。淤血体质的人呢，存在着气血不通的情况，可以表现为面色口唇暗紫、舌紫暗，或者是有淤点儿、淤斑，头、胸、肋、腹或四肢等处啊刺激，而且呢疼痛晚上会加重，而女性的生理期呢也容易痛经。调补的方法就是当归田七乌鸡汤。我们可以多吃一些活血类的药物，比如说常吃药膳当归田七乌鸡汤，取一只乌鸡，当归十克，田七五克，生姜一块，先把当归和田七放到清水当中浸泡20分钟，然后将乌鸡放进煲汤的容器当中，再把当归、田七和生姜一起放在乌鸡上，再加入适量的盐，倒入清水没过乌鸡，盖上盖，水开之后小火焖3个小时，鸡肉烂熟就可以食用了。如果您身体平和，那属于平和体质了。平和体质的人啊，气血比较旺盛，身体也比较强壮，气血阴阳比较平衡，没有出现什么偏差，是最稳定也是最健康的体质。调补方面呢，是粗细搭配，别挑食就行了。对于这种体质来说，平时说的辛甘酸苦咸五味是不能太偏的，需要平衡饮食。长期饮食不平衡，比如说过于喜欢辛辣、过酸或者过咸，都可能把体质给调坏了。所以建议呢，这一类的朋友平时吃东西的时候要比较平和一些，或者是保持五味协调、阴阳平衡，粗细粮要合理搭配，饮食也要节制。特别要注意的就是啊，进食药膳一定是在中医的指导之下，针对于自身的体质选择特定的膳食才可以进行。好，亲爱的朋友们，这时段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就是这些，稍事休息之后我们继续回到金色年华。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东方，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各位朋友们，在节目当中想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是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或建议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的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上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将随时关注您的消息。朋友们，您在公园里边遛弯或者是运动的时候，您有这样的发现吗？公园里去晨练，经常看到有人在撞树或者是撞石头柱子，这也是健身的一种锻炼方式。从理论上来说呀，撞击运动可以刺激穴位和经络，促进局部以及全身的血液循环，增强消化功能，可以说起到的是局部按摩的作用。经常性撞击的锻炼呢，还可以使人的肌肉弹性和力量增强，并且使内脏的稳定性增强。但是专家却提醒说，这些锻炼只适合于身体健康的年轻人和运动员，并不适合中老年朋友。这一时段我们跟大家分享这方面的内容。

老年人为什么不适合撞树锻炼呢？首先，肺气肿的患者是不适宜的。老年人由于机体的退行性改变，大多数啊有一些基础性的疾病，其中肺气肿就是常见的疾病之一。由于反复的咳嗽，肺泡腔内的压力是在增高的，肺泡壁破裂相互的融合，在肺内形成了寒气的囊腔，医学上称为肺大泡。肺大泡大小是不一的，直径呢从10毫米到数厘米不等。在老年人的人群当中啊，有肺大泡的人是很多的，大多数呢都没有症状，不用处理。但是这些人如果进行撞击锻炼，靠近肺表面的肺大泡就可能会破裂，进而呢就会引起急性的气胸，出现突发性的呼吸困难，甚至会危及生命。第二类是骨质疏松的患者，不适宜这种锻炼方式。骨质疏松呢，也是老年人常见的退行性改变。有的老年朋友们坐公交车、坐游船，剧烈的颠簸之后啊，会造成脊椎压缩性的骨折。也有一些老年朋友剧烈咳嗽之后呢，可能会导致肋骨骨折。老年人跌跤之后引起的是股骨胫骨折的概率，比年轻人要多得多。这些都与骨质疏松的基础性疾病有关系。曾经有报道说，老年人撞击树木之后引起了腰椎骨骨折以及滑脱。所以我们在这儿要提醒一下大家，撞击健身不适合老年人，即使身体健康没有基础性疾病的老年朋友，也要慎重地选择撞击性运动。老年人应该选择一些没有危险性的锻炼项目，比如说像散步、快走、太极拳、游泳和舞蹈这些有氧运动。

好，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又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东方。当然了，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啊，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的后台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和建议。明天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2: AM 幺零八九 FM 幺零二点九，
3: 辽宁之声，请君为我倾耳听。
4: 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5: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尉迟琼珠，
6: 我是罗宁。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回信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许昆林主持并讲话；
6: 王新伟会见意大利驻华大使安博斯；
5: 王新伟会见蒙古国库苏古尔省代表团一行；
6: 瑞平当家要理财；
5: 辽洽会上多场活动接力登场，全方位拓宽对外开放布局，辽宁国际朋友圈不断扩大。
6: 今天辽超八强赛打响开幕式 3D 同步上演。
5: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昨天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回信精神和中央有关会议部署要求，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审议关于在全省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省委书记许昆林主持会议并讲话。
6: 会议指出，党的20届五中全会将于10月26号至29号召开，重点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必将推动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拟提

0: 提请二十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辽宁全面振兴提供坚强政治保障。要研究谋划好党的二十届五中全会精神，学习宣传贯彻，结合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细化任务举措，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落地落实。要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持续转作风树新风，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把全省各级党组织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辽宁篇章。
1: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部署要求，深刻认识发展先进制造业是辽宁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责任担当，推动全面振兴的关键之举，深刻把握自身的基础优势，切实增强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持续用力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筑牢实体经济根基。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下大气力推动传统产业质改数转，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要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加强创新资源统筹和力量组织，推动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支持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促进科技成果高效转化，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大规模应用示范。要着力营造良好生态，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落实好领导干部联系企业制度，实打实助企纾困，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完善产业链供应链生态圈，促进先进制造业扩容提质。
0: 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省，让农民生活更加富裕美好。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重要回信精神，坚持和加强党对公安工作的绝对领导，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警，着力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过硬公安铁军，全力做好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各项工作，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辽宁。
1: 会议强调，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落实好法治宣传教育第九个五年规划，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纵深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辽宁全面振兴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要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贯穿九五普法全过程，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要深入学习宣传宪法、法律法规和党内法规，加强领导干部、新就业群体、青少年等群体法治宣传教育，大力提升公民法治素养。要健全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社会参与的普法工作体系，全面落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确保各项目标任务落地见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记者宋雨宁、陈浩报道。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在沈阳会见意大利驻华大使安博斯。王新伟代表省委省政府欢迎安博斯大使来辽访问并参加辽洽会。 他说，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意关系发展势头良好，辽宁高度重视与意大利各领域交流交往，地方间合作日益密切，取得一系列务实成果。当前辽宁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构建具有辽宁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强化开放合作枢纽功能，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奋力率先走出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子。希望大使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积极推介辽宁优势，支持双方密切地方政府互访，深化经贸产业合作，推动更多一方企业来辽宁考察洽谈、投资兴业，扩大教育、文化、青年等领域友好交往，不断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安博斯说，很高兴到访辽宁并参加辽洽会，辽宁在推动意中关系发展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意大利非常看好辽宁振兴发展的前景，将借助友城关系平台进一步更续双方友好传统，持续加强政府交往、产业对接和人文交流，携手取得更加丰硕的合作成果。
1: 本台记者宋雨宁、陈浩报道。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在沈阳会见蒙古国库苏古尔省省长图穆尔巴特尔率领的代表团一行。王新伟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图穆尔巴特尔一行来访表示欢迎。他说，在习近平主席和呼日勒苏赫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辽宁与库苏古尔省经贸互补性强，互动往来扎实推进。当前，辽宁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发展壮大新兴支柱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辽宁具有建设具有辽宁特色的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充分发挥东北亚开放合作枢纽作用，积极参与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全面提升对外开放水平，加快实现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辽宁愿与库苏古尔省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围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持续深化省际市际友好往来，加强能源矿产、畜牧业深加工、基础设施、生态环保等领域投资贸易合作，推动两地优势产业优质项目深度对接，密切文旅、艺术、教育、体育、青少年等交流交往，为两地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图穆尔巴特尔表示，库苏古尔省与辽宁合作基础良好，发展空间广阔，希望两省深化拓展经贸、产业、人文等领域合作，支持企业双向投资，打造更多互利共赢增长点，推动友好关系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迈进。蒙古国库苏古尔省副省长冈德利格尔参加会见。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瑞平，当家要理财。俗话说，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你不理财，财不理你。居家过日子是这个理，政府管好财政，守好公共钱袋子也是一样。财政资金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每一分钱背后都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当家理财是角色的转变，政府不能只被被动当记账的账房先生，更要成为主动筹划的铁管家。当家就要摸清家底，哪些钱该花，哪些能省，心里得有数。理财就要讲规矩、求效益，要开源节流，把沉睡的资源唤醒，把跑冒滴漏的口子堵上。
1: 当家要理财，理财要科学，既要精打细算，把省下来的钱投向发展关键点、群众急需处，也要精准滴灌，让每一分钱都花在该花的地方，花出看得见的效果。当家方知柴米贵，理财才懂民生重。把钱花在刀刃上，把事办到心坎里，这样的当家理财，老百姓欢迎，我们的发展也更有底气。
0: 本台记者董宝奇、陈启航报道，近日按照省委省政府统一工作部署，省政府领导班子成员分赴全省各地开展安全生产督导检查。省委常委副省长张丽林昨天带队赴沈阳市，与安全生产专家一起深入人员密集场所、大型商业综合体及九小场所开展安全生产督导检查，现场指出薄弱环节，明确整改实现和工作要求。张丽林强调，双节期间人流物流密集，安全风险交织增加，应急消防公安等相关部门要密切协同，加大巡查检查力度，推动隐患问题闭环整改。
1: 副省长、沈府改革创新示范区党工委书记王立波昨天到沈府示范区督查检查安全生产工作。王立波与安全生产专家一起实地查看生产车间设备运行、风险隐患排查、制度落实等情况。王立波强调，
0: 本届辽洽会再度突破合作边界，全方位拓宽对外开放布局，让辽宁的国际朋友圈不断扩大。
1: 韩国企业每年都会亮相辽洽会，但今年在辽洽会韩国周活动现场，辽宁与韩企的合作不再是单纯的产品购销，而是聚焦新能源、高端制造，推进产业链的深度融合。韩国西斯康株式会社会长周永哲：
3: 这次来到辽宁，我还想在沈阳增加汽车零部件进口的业务。辽宁让我感觉到非常温暖，政府很重视我们，所以我的投资意愿非常强。
1: 今年辽洽会，我省的合作领域还拓展到了欧美全域。贝卡尔特作为在辽宁深耕30年的外资企业，通过本届辽洽会又发现了可以深度合作的辽宁本土企业。贝卡尔特集团高级副总裁孙超：
4: 包括钢厂啊，我们的轮胎企业、集成链呢，一起探索很多低碳可持续的一些发展路径。我们希望借助这个平台，能够跟更多的上下游的合作伙伴，包括本土的一些上下游价值链的集群，更好的对接。
0: 老朋友继续深耕，新朋友打开新空间。本届辽洽会10场专题对接活动接连开场，今年中亚五国第一次以整体对接的方式走进会场。辽洽会开幕前不久，沈阳至哈萨克斯坦、阿塞拜疆的 TIR 国际公路运输线路刚刚开通，车轮能到的地方就是合作空间拓展的地方。哈萨克斯坦派铁喜货运代理上海有限公司总经理提莫：
5: 这次我们呢自己谈了2个项目，在沈阳这边跟我们南通道合作基础设施的链接，第二呢我们这个跟中外运也合作这个塔城到巴格兔公铁联运的项目。
0: 贸易、矿业、旅游，这一次蒙古国以主宾国的身份参会，带来了满满的诚意。向北开放从规划里的4个字变成了眼前实打实的对接现场。蒙古国文化体育旅游与青年部旅游局局长沃巴特齐木格：
6: 蒙古国坐拥丰富矿产资源与原生态草原文旅资源，辽宁产业基础雄厚，双方互补性很强。我们希望借助辽洽会平台深化经贸往来。
2: 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习近平和彭丽媛先后在贵宾部上签名。在雄壮的军乐声中，两国元首行至中厅。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

0: 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
1: 习近平指出，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
0: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1: 习近平强调，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以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两国元首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

0: 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1: 本台消息，国务院

0: 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趋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以及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
1: 国务院总理李强23号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卡瑟马利耶夫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去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中马关系新的黄金50年。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两国贸易扩容提质，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深入推进四大全球倡议合作，共同反对霸凌行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安瓦尔表示，马中两国政策政治互信牢固，合作成果丰硕，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明确规定审计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二是细化完善审计监督内容；三是健全审计工作程序，规定对打探干预审计事项行为实行登记报告制度，确保审计工作不受干扰；四是压实审计整改责任，并细化整改不到位的法律责任。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号到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 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
1: 你好，展信佳展播中秋主题书信，品读望月思亲、家国团圆的深情。文学期刊之夜演播四个放映员和一个观众，重温抗美援朝战地故事，感悟平凡英雄的赤诚担当。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传奇中国节中秋特别节目，央视新闻新媒体播出特别节目山河同望月，中秋共良宵。此外，总台其他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都将推出特别编排，陪您共度中秋佳节。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一到八月，全国新设经营主体1550.2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新动能不断壮大，我国经营主体发展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良好态势。
0: 商务部日前组织加强各地中秋国庆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保障，根据节日消费特点，加大生鲜、月饼等热销品备货力度，满足群众多元化消费需求。目前全国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
1: 2026中秋国庆档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影片单昨天在京发布，长征一家人、红城往事等影片以光影艺术生动诠释伟大的长征精神，神探之痕迹、敦煌英雄等即将登陆中秋国庆档，新片题材类型丰富，可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24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24号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6枚弹道导弹。沙特方面24号数据显示，沙特七月石油出口额和出口总额双双继续下降，分别降至2025年5月和2021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1: 国际油价2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45美元，收于每桶94.61美元，涨幅为 2.66%。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52美元，收于每桶106.60美元，涨幅为 3.41%。
0: 日本国债市场24号各期限国债收益率大幅上升，其中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3.075%，创1996年8月以来新高。
1: 今天是中秋佳节，人们共盼团圆，表达思念，以真挚祝福书写家国情怀。
3: 我是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的乡村教师廖小福，此间大小一切安好，缅念望你们多保重。这是我太爷爷廖子平1985年从新加坡寄回安溪老家的侨批。每年中秋，我总会想起我的太爷爷。中秋月圆，思念说给远方的亲人，愿隔山隔海的家人岁岁平安。
4: 我叫袁倩鹏，是一名在粤港澳大湾区创业的香港青年，今年是我第一次带着爸妈来广州过中秋节。在中秋灯会、音乐节等等传统文俗和潮流活动中，感受到活力大湾区的魅力。中秋佳节，祝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加幸福。
5: 我是中国农科院的棉花育种科研人员范树立，中秋正好赶上棉花收获季，也是选种的关键期。虽然想家，但我把这份牵挂变成生根种业的动力，希望用一粒粒好棉种帮助棉农有个好收成。
6: 我是吉林通化边境管理支队民警王铁英，今年是我在鸭绿江边境一线驻守的第15个年头。我想对老家的父母说，等我忙完这段勤务，错峰休个假，好好的回家陪陪你们，咱们出去走一走，逛一逛，好好给你们讲讲我在鸭绿江畔的戍边故事。

0: 我叫董坤月。
1: 我叫孙凯，我们两人是从河北沧州来到新疆轮台的援疆老师。我们夫妻俩一同援疆支教已经7年了。
0: 明月千里共婵娟，虽然我们没能回到家乡沧州和家人们团聚，就是我们别样的中秋。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营口市第13届委员会召开第14次全体会议；
1: 市17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43次会议；
2: 市第13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7次全体会议召开。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本台记者报道，9月24日，中共营口市第13届委员会召开第14次全体会议。市委书记李军、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曹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史卫东、市政协主席李红利出席会议。出席本次全会的市委委员41人，符合规定人数。市纪委委员列席会议。会议表决通过营口市出席中国共产党辽宁省第14次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表决办法，表决通过总监票人、先票人名单。表决通过营口市出席中国共产党辽宁省第14次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建议人选名单。投票表决出营口市出席中国共产党辽宁省第14次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会上，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华玉介传达了省委组织部有关工作通知。
1: 本台记者报道，9月24号，市17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43次会议，决定任命曹阳为市政府副市长，决定为代理市长。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史卫东主持第1次全体会议并讲话。会议通过了市17届人大常委会第43次会议议程，听取审议了人事任免事项，表决通过接受李军辞去市政府市长职务请求的决定，决定任命曹阳为市政府副市长，决定为代理市长。石卫东向新任命干部颁发任命书，新任命干部向宪法宣誓。会议希望新任命干部强化政治建设，不折不扣落实好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市委工作要求，强化责任担当，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团结带领市政府锚定全市发展目标，聚焦项目建设、产业培育、风险防范等重点任务，真抓实干、攻坚克难，强化宗旨意识，聚焦就业养老、教育医疗、文化生活等重点领域，集中精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群众的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安全感更可持续。强化法治意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秉公用权，依法行政，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回报组织信任和营口市人民的热切期盼。同时，市人大常委会将一如既往地支持市政府工作，和政府一道齐心协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市委工作要求落到实处，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营口篇章。会议还进行了联组审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姚明主持第2次全体会议。
2: 营口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李军同志辞去营口市人民政府市长职务请求的决定，2026年9月24日，营口市第17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3次会议通过。营口市人民政府市长李军同志因工作变动请求辞去市长职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营口市人大常委会任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办法有关规定，营口市第17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3次会议决定接受李军同志辞去营口市人民政府市长职务的请求，报营口市第17届人民代表大会备案。
1: 营口市人大常委会任免名单，2026年9月24日，营口市第17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3次会议通过，决定任命曹阳同志为营口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决定为代理市长。
0: 请您继续收听营口新闻。
2: 本台记者报道，9月24日，市第13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7次全体会议召开。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代主任胡哲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就是第14次党代会市纪委工作报告草案起草的有关情况向全会做说明，并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营口市第13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向中国共产党营口市第14次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和中国共产党营口市第13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7次全体会议公报。会议指出，过去五年，13届市纪委团结带领全市纪检监察干部锚定职责使命，正风肃纪，反腐惩恶，高质量完成了市第13次党代会部署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各项任务，为营口振兴发展提供了坚强保障。会议要求，今后五年，全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按照市第14次党代会部署，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持续深化正风肃纪反腐，加大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力度，更加有力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不断开创全市正风肃纪反腐新局面，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营口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市纪委委员不是市纪委常委的市监委委员，不是市纪委委员的县市区纪委书记、监委主任，市委巡查办领导班子成员和巡查组组长，市纪委监委各派驻派出机构主要负责同志，市属企业、高校纪检监察机构、有关事业单位纪委主要负责同志，市纪委监委机关各部门、综合保障中心主要负责同志，在营省监委特约监察员、市监委特约监察员代表出席会议，省纪委监委第7纪检监察室有关领导到会指导。
1: 中国共产党营口市第13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7次全体会议公报。2026年9月24日，中国共产党营口市第13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7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营口市第13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7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9月24日在营口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市纪委委员35人，全会由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副主任、代理主任胡哲讲话。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营口市第13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向中国共产党营口市第14次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同意将报告提请市委全会审议。会议认为，过去五年，13届市纪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宪思想，全面贯彻落实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

0: 而不息，正风肃纪，坚定不移，反腐成恶，纵深推进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高质量完成了市第十三次党代会确定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任务，为营口振兴发展提供了坚强保障。会议指出，今后五年，全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紧围绕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对标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省纪委监委及市委要求，按照市第十四次党代会部署，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持续深化正风肃纪反腐，加大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力度，更加有力有效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营口篇章提供坚强保障。会议强调，即将召开的市第十四次党代会是我市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对于推动新时代营口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具有重大意义。全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深入贯彻市委关于开好市第十四次党代会的各项部署要求，把牢正确政治方向，加强换届风气监督，为市第十四次党代会胜利召开保驾护航。
1: 本台记者报道，9月24日，市委统战部、市民综局举办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民族团结进步宣传页文艺演出，市领导张丽君、薛静、马荣芳参加活动，演出在开场歌舞《美丽中国》中拉开帷幕，分民族团结、齐心奋进、伟大复兴三大篇章，通过歌舞、诗朗等效，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和模范个人不断涌现，全市各族干部群众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民族团结的底色不断擦亮，根基不断夯实，纽带不断牢固，交流交往交融的氛围更加浓厚，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汇聚了团结的力量。
0: 民营企业遇到急事难事，谁来管，找谁办，多久能解决？市委统战部用两个机制给出了答案。从企业上门到机制上门，从问题清单到满意答卷，民营企业服务联络机制和诉求办理机制运行以来，一条条诉求得到回应，一件件难题得到化解，娘家人的承诺在政企之间搭起一座看得见摸得着的连心桥。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今年五月，辽宁新龙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计划采购一批新能源车辆，得益于优惠政策，车辆采购价格较低。然而在缴纳车辆购置税时，税务部门对车辆的计税价格提出了异议，车辆无法正常上牌，意味着这批新车不能投入运营，公司日常业务面临严峻考验。辽宁新龙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总裁屈运龙：
3: 车辆不能够高效的投入使用啊，对我们公司的整个生产经营啊造成了很大的一个影响。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通过了统战部的两个机制平台啊，反映了我们企业遇到的一些困难和问题。统战部呢，在接触到我们的诉求之后，主动对接了多部门，进行了积极的协调和沟通，只用短短的一周时间帮我们把问题解决，高效的落地，我们企业车辆才能够去正常高效的去运营。
2: 一周时间，问题迎刃而解，这样的速度和效率正是两个机制运行的常态。市委统战部经济科科长翁怡静：
4: 对于企业提出的问题，对能够短期办结的事项，要在最短的时间内予以办结，对需要长期推进的事项，统战部要列出时间表、路线图，并与民营企业做好沟通和交流，共同推进事项有序办理。我们统战部对民营企业提出的问题、遇到的困难，都会积极主动、真心实意地研究解决方案，沟通部门，真正让民营企业感受到来自娘家人的关心和关爱，

0: 一句娘家人道出了两个机制的初心所在。2024年11月，市委市政府出台关于建立民营企业服务联络和诉求办理机制的实施意见。两个机制启动以来，市级领导通过政企开放日、行业直通车、面对面恳谈会、企业家接待日、首席政策官等服务联络活动，共召开100次座谈会，也担当作为中彰显着统一战线的使命担当。市委统战部经济科科长翁怡静：
1: 加强思想政治引领，通过举办营商大讲堂、理想新年教育培训班等方式，引导广大民营经济人士坚定发展信心，做大做强实业，扎实做好助企纾困，推动落实服务企业和诉求办理两条线，积极收集企业的问题和诉求并推动解决，助力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地级市，搭建交流合作平台，依托工商联、商协会开展行业产业链供需对接、产学研合作等活动，助力企业降本增效、转型升级，拓宽发展空间，支持引领民营经济人士履行社会责任，参与光彩事业和万企兴万村等慈善活动，为营口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0: 今后市委统战部将持续聚焦两个健康主责主业，充分发挥统一战线法宝作用，持续做好民营经济服务保障工作。
2: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3: 播音林芝、小陈，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4: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3: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如果童年有味道，那么中国人的童年一定少不了辣条味儿。从小卖部里的镇店之宝，到商超里的大品牌，甚至走出国门，辣条可以说是国民零食之一。本期的365健康派，我们先来聊一聊辣条的诞生过程，带你解锁健康吃法。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辣条的起源地在湖南平江，当地人家家户户都会做酱干，也就是香干，这也是平江的一大特产。1998年，湖南发生了特大的洪水灾害，生产酱干的原料大豆出现了大幅的减产。三位当地人尝试用面粉代替豆粉，创新发明出麻辣味食品。当时做出的第一包辣条拿给了房东的女儿试吃。80后的张女士说，没想到自己阴差阳错成为第一个吃辣条的人。如今辣条已经成为了让人欲罢不能的国民零食之一。有网友说，看到辣条这两个字就会自动的分泌口水，每次去超市都会下意识的买包辣条来吃。由于辣条含有大量的辣椒、糖和盐，集鲜、咸、香、辣等口味于一身，吃辣条的时候，在味觉和痛觉的共同刺激之下，大脑会大量的分泌多巴胺和五羟色胺，带来上瘾一样的快感。那这辣条它是怎么制成的呢？一般来说，制作步骤呢是先把小麦粉、油、水、盐、糖混匀，挤入挤压机，经过挤压膨化，使食品变熟成型。接下来加入糖、辣椒面、香辛料调味，辣条就做好了。为了改善辣条的色香味形，商家还会加入增味剂、甜味剂、抗氧化剂、香精等食品添加剂，致使无论是色香味还是口感，辣条都格外的诱人。但是从健康角度来看，辣条可以说是三高零食。首先，这辣条的油量惊人，脂肪含量普遍高于每100克20克，有的可能达到每100克25克。某品牌一包净含量106克的辣条，脂肪含量为26.5克。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的烹调油摄入量，每天25到30克来计算，一包辣条下肚就能够达到一天烹调油的推荐量。其次，辣条的钠含量普遍在每100克2000到3000毫克，高的能达到每100克2740毫克。106克一包的辣条换算成盐的量就是7.3克。健康中国行动3减3健建议每天盐的摄入量不超过5克，那吃一包辣条就等于吃进了近1.5天的盐限量。辣条盐含量那么高，吃起来却没有太咸，原因呢在于里面加了大量的糖。因为糖能够减弱味觉对于咸味的感受，辣条的热量也不低，一包呢大概有458千卡，接近一顿饭的热量。

总体来说，辣条高油高盐高热量，只能偶尔吃一点解解馋。很多人担心辣条的安全性问题，因为配料表显示其含有多种食品添加剂。其实呢，国家对于辣条的添加剂使用是有严格规范的，要求不得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因此应该选择正规企业按照标准规范生产的辣条。明知辣条不健康，但是很多人无法抵抗它的诱惑，实在想吃辣条，记住以下的几个提醒。第一，选择正规品牌。此前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公布了调味面制品行业标准，对辣条的脂肪、氯化物等进行了下调，即要求辣条制作减油减盐。购买辣条的时候，避开不知名厂家生产的辣条，尽量选择正规品牌的产品，质量更有保障。第二，一次不宜多吃。辣条不宜多吃，如果想要过过嘴瘾，一天两根就足够了。儿童、老人及肠胃不适的人更要少吃。第三，别空腹吃辣条。吃完辣条多喝水，当天的饭菜呢也要清淡一些。其他的零食如饼干、薯片等当天就不要吃了。现在市面上的辣条品种很多，而且呢价格也不便宜，添加剂也不少，吃起来总会有些不放心。我们有空的时候呢，也可以在家尝试来做辣条。其实啊，做辣条想要好吃，原材料的选择是关键，牛筋面就是不错的选择，味道和口感都是相当好，一点不比外面卖的差。准备食材：牛筋面200克，粗辣椒粉30克，细辣椒粉20克，孜然粉20克，花椒粉10克，盐适量，鸡精适量，小葱2根，生姜一小块，大蒜2瓣，八角2颗，香叶2片。首先把牛筋面放在盆中，加入没过牛筋面的清水浸泡一分钟左右，让牛筋面表面吸收一些水分。注意牛筋面浸泡时间一定要控制好，时间长了牛筋面容易软烂，时间短了牛筋面会比较干硬。牛筋面浸泡一分钟之后捞出，加入适量的食用油翻拌均匀，防止牛筋面之间粘连。蒸锅中加入适量的清水，蒸锅上气之后把牛筋面放入蒸锅中，大火蒸上三分钟左右。把蒸好的牛筋面盛出之后放在盆里，用筷子拨散备用。接着呢，锅里加入适量的食用油，凉油下入小葱、姜片、大蒜、八角、香叶，开小火慢炸，把香料炸香炸干。辣条无油不香，所以呢做辣条油要多一点。牛筋面还是比较容易吸油的，把香料完全炸干之后捞出料渣，然后把准备好的辣椒粉、孜然粉、花椒粉、盐下入锅中，炸香后关火。最后把炸香的辣椒油倒入到牛筋面中，再加入适量的鸡精，用筷子翻拌均匀，让每一个辣条都均匀地吸收调料和辣椒油。做好的辣条呢，盖上保鲜膜静置一小时，让香味充分渗透进辣条当中，自然晾干之后即可食用。做好的辣条如果一次吃不完，要密封保存，防止水分流失而发干，影响口感。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对人类来说，有些动物可谓是亦师亦友，效仿他们的生活方式会有意外的收获。比如甘肃省名中医王世彪推荐，气血不足的人可以学着像猫一样养生。那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跟着动物调气血。现代人压力大、熬夜、焦虑、操劳过度的情况非常普遍，很容易气血不足。而猫自带四个养生哲学，像猫一样生活处事，有利于调养气血。有数据显示，猫平均一天至少睡12个小时，而且喜欢找安静的地方睡觉，睡眠质量有保证。传统医学认为，睡觉是养生之首，睡眠充足可以滋阴养阳，使人体气血充足，头脑清醒，还有助调节免疫力，预防疾病。每天子时，也就是晚上的11点到次日凌晨1点，是滋养肝血、修复身体的关键时间段，尽量别熬夜。猫日常还喜欢静静待着，或望着窗外，或沉浸在自己的世界，这说明它的性格独立，更多的时间放在了独处取悦自身上，一定程度避免了内耗。建议向猫学习，少些没必要的思虑，多专注自身，懂得接纳生活的变数，尽量不患得患失。养过猫的人都知道，它经常的伸懒腰。在中医来看呢，拉伸除了能够锻炼肌肉筋，同时还调节了呼吸，有助增加全身供氧，让气血更通畅，精神更饱满。八段锦、五禽戏、太极拳等传统养生术集合了多种拉伸动作，可以适度练习。猫虽然是恒温动物，但是特别的喜欢晒太阳。中医理论当中，多晒太阳有助调整五脏六腑功能，改善气血，排出体内寒湿。气血一旦运行通畅，体内沉积的废物就无处藏身。建议勤晒太阳，千万不要为了防晒一点光都不见。夏天可以在相对凉爽的时间段晒15分钟左右，以微微出汗为宜。通过模仿动物的习性动作来强身健体，是我国从古代就有的养生方式。大名鼎鼎的五禽戏堪称古人的国民健身操，它是东汉名医华佗根据古代导引吐纳之术，研究了虎、鹿、熊、猿、鸟的活动特点，结合人体脏腑、经络和气血等，编成的一套健身气功。通过模仿不同动物的动作，让身体各部位得到针对性锻炼。清代雍正时期总理事务大臣马琦的家族当中，从上到下4代人里，百岁以上的有15人。他所著的《陆地仙经》提到的三眠浑自安睡眠保健法，正是向3种动物借鉴的养生术。病龙眠，全屈其息也；含猿眠，抱其息也；龟息眠，肿其息也；手足屈则心自定。大凡临睡时，万念俱绝，闭口瞑目，云息侧身而卧，甚妙。无论是古代的五禽戏、动物三眠法，还是近几年流行的爬行运动，都说明动物身上有很多简单易学的养生特点。气血不足是很多疾病的发生基础，在中医看来，其根源是长期不良生活习惯以及负面情绪积累。除了跟猫咪学养生，专家建议要想养足气血，达到强身的保健效果，可以学一学国医大师甘祖望教授的养生秘诀以食喉动归郁。这套养生方法借鉴了一些动物的习性优势，坚持做就会受益。首先像蚂蚁一样吃，饮食结构和食量都要类比蚂蚁， 吃得杂但不吃太多，做到不贪食、不偏食、不饱食。其次，像猴子一样动，活泼爱动是猴子的天性，人要学习他们的这一优点，勤活动、坚持运动，只有这样气血才能流水不腐。然后就是学习像乌龟一样少欲。乌龟因寿命长被视为祥瑞的象征，它之所以长寿，功在无欲无求。现代人压力欲望都很大，情绪治病的情况非常多，即便做不到与世无争，也最好不要为日常小事斤斤计较，心里少一些杂念，心静就是体安的基础。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学习牛慢。牛给人的印象就是温吞缓慢，为人处事在脾气上多点牛脾气，当然此牛脾气不同于多数人认为的牛脾气。我们以往所认为的牛脾气是喜欢钻牛角尖，这当然应该抛弃，应当学习的牛脾气是温吞温柔，凡事莫与人针锋相对，对人好，自己心情自然也就好了。另外，在生活的节奏上不妨放慢一点，让身体有更多的放松时间。在身体的锻炼上，动物同样也有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比如模仿螃蟹步也能够促进健康。所谓的螃蟹步不仅仅是模拟螃蟹的横着走，其他方面也是有讲究的。
2: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

0: 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1: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2: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北京时间8点整。
8: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9: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广播书场节目，请您收听由张少佐播讲的评书《大明剑侠》。
0: 听众朋友，从今天开始，请您收听由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大明剑侠》。
10: 《大明剑侠》这部书，说的就是明朝嘉靖年间发生的一段故事。就在山西太原府外，有个龙家村，这个村里边啊，有个年轻人叫龙宝山。自幼父母双亡，家境贫寒，可是他呢却酷爱诗书。就这样啊，由乡亲们和亲戚维持着他呀，总算长大成人。10年寒窗铁砚磨穿，寒毡坐透，学的是满腹经纶呐。正赶上大比之年，大家就和他说了，赶快进京赶考吧，要不这么多书不都白念了吗？龙宝山呢也是踌躇满志，对，进京赶考。他呀拿着大家给他凑的盘缠路费，离开龙家村老家，就够奔北京城。到了北京，下榻就在山西学馆里。可是您说他怎么那么倒霉呀？这一科的主考官就是老奸贼严嵩。那严嵩是有了名的贪官，非财不取，非亲不用啊。可是有一样，现在的嘉靖皇上还就特别宠信他，认为他是大忠臣。严嵩这一次早拿好主意了，想在这一科里边要考中进士。你不给我送10000两银子，你休想啊！那要想中状元或者是榜眼探花，你不送个几万子根本没门啊。就这样，科场过后，一些不错的答卷送到严嵩这儿来了，请他评选呢。哎呀，严嵩一瞧，其中有一份答卷，这文章写的可太好了，起承转合恰到好处，这个立意也新颖啊。谁写的？一看呢，这个名字是山西举子龙宝山。哎呀，龙宝山好，他把管家叫过来了，告诉查一查，看看咱们那个账单上有没有龙宝山的名字。时间不大，查完了，太师爷，没龙宝山的名。这老家伙严嵩啊，就一个劲儿捋他胡子，他心中就犯琢磨呀，心想龙宝山怎么没给我送礼呢？是不是念书念傻了，根本不懂得给太师爷进点功？回过头来啊，他又瞧这份答卷，怎么看怎么喜欢。你看这严嵩，他是个大奸臣，不过自古以来那是大奸必有大才呀，不然的话严嵩也不能